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的完善，
1: 对，
0: 所以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是比较的没有那种心可以定下来的感觉，
1: 嗯，
0: 而且租的房子，实话实说，就是你不会像自己房子那么那么的爱惜，
1: 嗯，相对来讲是这样的哈。但是呢，确实现在呢，很多房东如果说发现了他的房子会有一些耗损，他会让你折价的赔给他的。
0: 对，你这个讲的不错，可是你要在想十几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房子那个时候租房都不咋地。装修的都很普通，你想那个时候我租一个两室一厅什么都有的，就是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洗衣机，我们不讲这个牌子好不好或者有多新，但它都全嘛，在汉中门就金斯利喜来登后面，两室一厅才1100块钱，便宜吧，
1: 便宜，
0: 现在你至少3000起跳吧，
1: 至少，
0: 对不对，
1: 至少
0: 才1100，而且可以月付，
1: 现在月付的也很多，
0: 现在也很多，但那个时候其实月付的不多，
1: 对，
0: 是什么呢，就房东给了我一个那个账户，然后就说他在国外，然后呢就我每个月呢要把这个钱存到他的账户里面，因为他要还贷款，然后那个时候存钱不是像现在这样哦，你银行一划账 APP 就过去了，我要到银行去，就每一个月要去银行把这个钱打到他的账户里面，
1: 就是这个操作步骤哈，流程呢还是相对比较繁琐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交水电费要去银行，所以我每个月就是我集中有一天我要去银行这个汇那个房租，然后再去银行交那个水电费。所以想想，但想想现在也是一种经历，他们肯定都不知道，像小黑小白他们肯定都不知道了。
1: 对，他们没有吃过苦的一代。
0: 对，你去银行交过水电费，你瞪着这么大的眼睛看着我。
1: 我都没有去银行交过水电费，
0: 啊，
1: 更何况你们了。
0: 去，你说的是那个公司是不是水电局什么的？那可能是你们浦口区是这样吧？就这里还没有，就去银行交就可以了。后来就银行可以代缴。就意思是你就是银行有这个 APP 的功能，你去开，不是 APP， 就银行有这个功能，你到柜台去办一下，你把你的银行卡挂钩，然后就每个月自动划账。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现在确实生活便利了很多，
0: 对呀，
1: 时候一个手机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吧，
0: 所以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也降低了，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同样
1: 人就更空虚了。
0: 真的是以前都要去，以前我还记得那个大洋百货啊，每年会搞一个内部团购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认识里面的人，就会带我们先去内部团购，什么100抵多少什么的，你买的是很有乐趣的，现在没有乐趣，就快递来一看，哦好留着吧，不好退掉，反正没有花钱，
1: 没有任何的那种期待感了，
0: 真的，
1: 我现在买快递我都不知道买的是个啥，就是可能一块寄过来之后，我买过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买的，大概是这种状态。
0: 我经常回家，在我们家那个，就我们家那个电梯到门口不是有一段有一块地方吗，然后就快递小哥就会把快递扔在那个地方，我每次回家就是我要拨开来看一看，这个我到底买了个是个什么，然后拆在那边，虽然说方便但是没有乐趣，
1: 对，是的，
0: 真的没有乐趣
1: 啊！去线下呢，如果你去线下的话，那个时候你会试一试看一看，哎呀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对吧，情绪价值，你的旁边的售货店员什么的也会给一给，
0: 这个还不算什么，以前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去超市，
1: 过去的你从吉庆文大街或者是莫愁湖公园走过去都很远，
0: 都很远，对，
1: 应该是中间那一站叫做云锦路，会相对近一点，
0: 那我应该是云锦路，
1: 对，我说你这样走过去好像有点远，
0: 因为你要知道的，我这个对那一块现在就没有那么的了解，很多年不去了，以前我还去喜欢去哪里呢，去那个审计学院旁边吃那个小爽酸菜鱼，
1: 审计学院旁边，
0: 凤凰西街，
1: 南审，
0: 你每天不也经过吗，
1: 不经过，但是我知道那边有，就他们本部在那边，
0: 对啊，本部，
1: 现
0: 在他还没有扩到那个汉中路上面来啊，还在里头啊，
1: 还在里面吧，
0: 还凹在里头是吧，
1: 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另外的校区了嘛，在江北校区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北有一个，仙林也有一个他们的学院
1: 啊，你看四散在各处啊，
0: 是啊，那时候最开心就北围路15块钱吃一份小爽酸菜鱼，哎，觉得人生即当到了巅峰，
1: 哎呀真的，就说时代的发展让我们的幸福感反而变少了，
0: 是是是是是，以前还有那个延陵巷有一家，我们那时候做晚上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就去吃什么龙虾，那个大骨头烧龙虾，真的
1: 口水流下来哈，
0: 是，
1: 现在呢小黑和小白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吗，小白很明显了他要看姐姐的演唱会，小黑好像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期待让他振奋人心的事情，
0: 他没有，
1: 可能就是那个什么无人机考试通过，
0: 他已经很后悔了，真的

0: 他今天在刷题，他已经做好了考不过的准备。
1: 请问一下，你刷完了吗？快了，
0: 快了，就是一遍还没刷过。
1: 那也就是说，刚刷了20%左右。
0: 对，很有可能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还没有刷完，嗯，然后他也没有时间再去学，他妈妈要考试了。
1: 真的，
0: 这次他从那个上海回来，他就要考试了。
1: 哦，他说他模拟的时候过了，
0: 是吗？
1: 不会就选 C。哦，实操飞行。
0: 哎呦，你看你，
1: 他是说，哎呦，骄傲的不得了，
0: 得了，真的是。
1: 但是呢，理论考试不过，能给你证吗？
0: 实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跟主持人考试一样的，你除了考出镜，你也要考笔试的。
1: 对，
0: 你笔试不过还不是没用？你说了再好都没有用。
1: 赶紧刷题。
0: 对呀、啊，对不对？实操。

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

0: 南京雨花台的王阿姨已经听节目好几天了，总想着等等看，得知优惠今天就要结束了，一早就打来电话说，既然是长期吃养护心脏，趁着活动一次性囤个一年的量，才花300多块钱，出去吃个饭就花掉了，不如换成辅酶养心脏。还有玄武区的李叔叔，自己平时锻炼体质好，之前给老伴儿买过一组，看到老伴儿状态一天天变好，自己也想跟着吃辅酶，趁着活动最后一天特意打来电话说要囤一点在家，和老伴儿一起养护心脏。更是有不少长期吃营养无辅酶 Q10 的老客户，冲着赠送的灵芝来复购，300多块钱就能够带走5瓶营养无辅酶 Q10， 还有2只长白山赤灵芝，灵芝都是朵大肉厚，一个就有手掌大小，带回去可以用来煲汤炖肉，或者切片泡水泡茶。灵芝补气凝神，助睡眠，补气血，辅酶加灵芝，养心又补气。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现在打进电话订购2组营养无辅酶 Q10 就能直接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错过今天，辅酶价格上去了，灵芝也没有了，赶紧打进电话，300多的年度套餐只在今天，4007101909，4007101909。另外想跟大家说一下，入秋后天气日渐转凉，让不少重视养护心脑血管的老年人放松了警惕。实际上越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越容易发生大事，不断变化的气温气候会导致血管反复收缩与膨胀，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和血压的不稳定性，从而更加容易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甚至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发现自己这段时间稍微活动就疲惫乏力，或者换季变天胸闷气短身体不适，又或者有心脏基础病容易心旷心悸，该去医院就要去医院，日常保养就赶紧把营养屋的辅酶 Q10 吃上，一定别拖，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趁着辅酶 Q10 活动最后一天，官网200多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396，直接带走5瓶，还有能够助睡眠、补气血、稳固身体底子的长白山灵芝直接赠送，一送就送2只，今天结束全部关闭，真的是最后的机会，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最后我想说，心脏养护是伴随我们一辈子的课题，身体的损耗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提前做好身体养护，做好心脏能量储备，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不用过多花费，一天只花1块多钱就能保养心脏，就看您有没有这个意识了。现在就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会有工作人员帮您订购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上线了，萌宠日常趣事、科学养宠健康指南，各类养宠疑难问题一站全部搞定。锁定江苏广播，带上你的毛孩子，相伴开启每一

0: 网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同步直播的荔枝宠物家，
1: 集合啦盟友们，
0: 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可以在全网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荔枝就是甜甜糯糯的荔枝，宠物家家就是家庭的家，希望所有的萌孩子们毛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在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小红书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企业微信号全网都来关注荔枝宠物家。
0: 没错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在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一些展示哈。最近呢大家可能会刷到我们一些直播哈，我们是紧随南京领养日线下活动的步伐去到现场，看到这些呢曾经有过一些流浪经历的毛孩子们哈，然后在现场呢处于一个呢待领养的状态哈。现场呢也会有呢很多的志愿者，包括呢救助人在现场呢去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哈。今天呢我们要连线到的这位嘉宾依旧是南京领养日的主理人，他叫凯迪。
1: 对，他最近呢就是在领养日现场拍了一段视频，在抖音上特别火，刚刚那个
0: 对
1: 李欣还跟我分享了一下哈。
0: 是的，说现在总的浏览量对于那只狗狗的话大概得有个700多万的浏览
1: 了。就700多万人都看过了这条视频。
0: 是的，没错，
1: 相当厉害哈。
0: 而且呢他的那个视频当中的一个内容跟大家稍微表述一下啊，就是凯迪呢是在跟他进行一个对话的感觉，因为他关注到了这只狗狗哈。这只狗狗的眼睛当中呢看到的是那种不自信、胆小、害怕。你觉得狗狗其实它的眼神是能够表达出它的一些情绪的，
1: 就是感觉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没人疼没人爱的那种感觉。
0: 对，他所以他就说，他说狗狗的眼神嘛，就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眼神哈。所以呢那只狗狗后来呢就是怯生生的没有自信的这种状态呢被很多的网友都很心疼嘛哈。看到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呀，狗狗也很漂亮，它是一只这种类似于斑点狗狗的状态、前面是黑色的，后面是有一个白色，然后斑点狗狗啊，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最终其实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的。因为呢被一对北京的夫妻看到了之后呢说非常像他之前养的那只狗狗，所以说就过来接他回家了。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之前那只狗狗他又重新的
0: 也有可能
1: 对吧，变成了一只狗狗，就
0: 是
1: 变成了这一只斑点狗狗，然后把它接回家，又重新的开始它的生命。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凯迪啊，我们从这只狗狗开始说起啊，从南京到北京的故事，我们也听一听呢这156届领养日背后的一些坚持。 Hello 凯迪。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
0: 我们刚刚说到嘛，说在抖音当中的这个视频非常走红啊，为什么我会发现它呢，也是因为我刷到了，就自然流量推到我了这边哈。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狗狗的状态。
2: 果然都是爱动物的人。
0: 是的，当时你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当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后呢你就注意到它了，然后它那个眼神当中你又读懂了一些什么
2: 啊。我其实现在想想也蛮神奇的，因为那个救助人他是因为虽然南京领养日办了150多届了，但是那个救助人因为距离的问题，他住在句容那边，所以离南京真的是太远了，所以他每次参加活动的成本非常高，这个成本包括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那个主人呢从狗狗身上截了一段皮下来，想克隆他，所以我也很震惊啊。想克隆他，然后阿姨又把之前那个狗狗的照片发过来，突然发现两只狗真的相像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那只狗狗的去世时间和这只狗狗的出生时间相差了一个星期，就狗狗后面出生晚一个星期。所以就那对夫妻就觉得他据后来沟通跟我说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两口子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了。就是可能那一瞬间让他想到了自己的狗狗那个眼神，说也是很像的，然后就有点治愈。就从北京打来电话想尝试看能不能被领养，能不能领养他，然后做了很多的沟通工作，然后最后阿姨决定可以，就是免去了家访这一个步骤。
0: 可能
2: 对。然后那天我也是很荣幸啊，因为我非常想见证这一刻哈。然后等他们从北京开车过来，开了十几个小时开过来，然后我就在马老师的基地见到了这一对的夫妻。

0: 然后感觉沟通下来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们见到狗都是在城市的。
1: 对
0: 对
1: 对，还真别说，我不是用那个荔枝宠物家的账号跟着他们去现场做了2次直播了嘛、哈，然后呢后台就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粉丝叫做黑宝，他就说我救了4只幼崽小狗狗哈，能不能去帮他们找领养，怎么样去参加活动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去关注南京料日的这个抖音号呀，然后小红书啊都可以，包括呢你们的那个微信号我也发给他了哈。我说后期呢也希望说这些小宝贝们都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家庭。其实这个就是
0: 会的会的，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呢说，比如说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之后呢，我没有一个路径去帮他们找领养，可能身边的朋友呢就比较难找哈，那我需要一个路径呢让这个动物被看见，所以南京领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应该说被更多的人可以看见，
1: 对，
2: 然后大家就可以到了现场之后看看你的眼缘啊，跟哪一个小狗狗或者小猫有这样的一个眼缘，
1: 对，
2: 然后就可以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领养。
1: 是的，就是希望说呢，哪怕你现在不能领养，但是呢你知道这样的一个领养代替购买的理念，同时能够把这个理念传递出去也是很好的嘛，这就是做这件事的一个意义啊。我刚刚看到呢凯蒂后面那个小朋友一直在转家里的那个小宝贝，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救助人他们可能怎么样报名都报名不上，尤其是一些散的那种救助人，比如说大学生啊，或者是上班的人，难道就得一只，他们对领养人的流程也不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可能别人这已经报完名了，他可能还在摸索，哦，现在要报名了，一点他发现已经满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让我有一点就是困惑，在最近考虑的这个问题，怎么样能让大部分人都能参与进来？对，
1: 挺不容易的啊，就是我在现场的时候呢，你像上一场的时候是在仙林120多只、再上一场的场地比较大一点是220多只、就是这个数量大家可能会想象不到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人嘛看到呢这些毛孩子们是需要被大家去帮助的，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哈。当然了，对于南京领养日来说，对于每一位志愿者来说啊，也都希望说呢看到这些小宝贝们能够走入到家庭当中。其实我听到凯迪说过一句话，其实在现场的领养的概率并不是说特别的大，其实这句话让我听起来挺扎心的，
2: 可能更多人他可能去现场看了，
1: 对，
2: 他可能也想说我能否领养，但是领养是有一定条件的，
1: 对，
2: 并且你要有时间可以去陪伴他们，可能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最终留下来的真的就是真爱粉了，所以今天连线到凯迪也是又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啊，就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网红的一些狗狗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未来的状态呀、也希望说呢我们未来在现场能够找到更多的爆款狗狗猫咪，然后能够呢
2: 让更多人看到，
1: 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让更多的人知道领养日的这个平台，哪怕你不在南京，你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哈、更多的人呢可以加入到领养代替购买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也让我们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有成就感，
2: 让世界充满爱。
1: 对，一点也不夸张啊，真的是让世界充满爱。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也是到此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凯迪，
2: 谢谢
1: 我们后面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后面呢希望在线下能够看得到你啊，也希望呢领养日能够越办越大，好的，
0: 也希望荔枝四边能够经常过来给我们发视频，让更多的小宝贝被看见。
1: 当然，好的，谢谢，拜拜。
2: 确实是，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去到现场，然后呢，有更多人可以献出爱心，可以把这些毛孩子们领回家，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港湾，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加惬意和美好。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啊，让这个世界充满爱。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领养的这个流程怎么会那么的繁琐哈、但其实你能理解的，如果说你在马路边或者在哪里救到了一只小猫小狗哈、你也希望说呢它未来的生活是好的，因为你付出了很多的爱心、责任、时间，对吧，你希望呢未来的领养人能够像你一样对待它，
2: 对，
1: 所以呢这个流程确实是会有一点点繁琐，也会比较严格。
2: 嗯，
1: 我们也希望说呢更多的有爱心的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也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啊，全网都可以去搜索抖音视频号，还有小红书，包括我们的企业微信大蓝鲸等等这些、啊、
2: 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对吧，大家都可以去关注荔枝宠物家，荔枝甜甜糯糯的

0: 荔枝宠物家，家是家庭的家啊，全网关注一下。那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今天荔枝宠物家啦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没错，让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颊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是
1: 产量会增加了1/3，这个效益非常好。
2: 黄克斌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克斌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0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每串蚝的话都有20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2: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养殖户何华勇主要以吊笼式养殖为主，这里没有长长的绳索，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只悬挂在浮球下方的网笼。
1: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比较新的养殖方式，是那个吊笼笼养的，就我们把这一个半成品的三倍体生蚝，然后从海上取起来，通过分选，然后装笼，在缝笼以后再到海上的这个地方呢再重新吊养。
2: 何华勇告诉记者，吊笼养殖的最大特点就是短平快。
1: 在吊养这个季节呢，海上的周期

0: 不走的，烧烤的也有啊，蒸的也有啊。三倍体的带壳的，一斤就是2.5块，剥肉的一斤就在2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1: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2: 三倍体它也有大小啊，但是三倍体它一般都比较大个，一家、二家、三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三倍体回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一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但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1: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3: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它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1: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3: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1: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3: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1: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4: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1: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4: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1: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4: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1: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5: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个亿。
1: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6: 我们的员工呢

0: 它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两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翘仔蚝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两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1: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0: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蚝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那这个杂质就比较多，所以导致母产不同，这个差距很大。但是这个比较好吃，这个价格比这个高。这个内海的它挖出来那个蚝肉哦，它比较小，所以它人工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因为它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它吃起来比较鲜甜。这种它基本上都是在海里，它没有受到日照的影响，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没有这个鲜甜。我们这一个大概是4.5采购回来的，但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产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蚝肉大概是在
2: 这些它吃在生蚝里面，自来水我们浸泡大概在2小时左右，我们把它泡出来，泡好清理干净那个里面的杂质，把它泡出来，泡出来等一下我们要进速冻环节，还要再重新再清洗一遍。
3: 这生蚝现在是活的还是死的？
2: 这个是现在是活了，
3: 泡两小时，当然在吐渣，
2: 都吐渣吐渣，摇住挖掉，这个蚝还不会死，还活的。
1: 分好规格，完成吐渣之后，生蚝便进入速冻环节。
2: 通过螺旋把它速冻30分钟，零下35度到40度，冻好我们把它包冰，包一层薄薄的冰衣，把它那个保护层冰衣冻起来，可以左先可以好的好的保存，不会干耗。
1: 经过二次速冻装箱，这些诏安牡蛎将被放往全国各地。每天数以万计的牡蛎在加工中心被开壳取肉，留下的牡蛎壳堆积如山。在过去，牡蛎壳曾是大麻烦。
0: 现在像我们看到的堆的这一小堆的这个牡蛎壳啊，现在只有是在这样的集中加工中心的点才能看到堆成这样。那像以前的时候呢，在村里的各个角落，村前屋后全部都是这样的场景，这样呢是大量的占用了这个土地和污染了，像这样一些水啊会污染当地的环境，地下水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把村里的像这样的牡蛎壳全部都集中处理完了。那目前像我们所在的这个西武村也是省里的美丽乡村。像这个牡蛎壳啊，它本身分成两部分，这一部分呢会挑出来去做树苗用的这个基座，那像这边这个上盖的这个壳呢就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1: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4: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失眠、潮热、烦躁。第三个功效呢是软坚散结，治疗甲状腺结节、腹部肿块、乳腺增生等。
1: 那么广受食客喜爱的牡蛎肉又有什么益处呢？
4: 牡蛎肉既有滋阴安神、补气血的功效，而牡蛎肉含有大量的锌，锌是咱们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它有它的主要功效是可以助力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益肾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4: 牡蛎。

0: 性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0: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2: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2: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2: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

0: 但是它在你口腔里爆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1: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

0: 有意令你出热门取景地打卡。
1: 3、2、1，跟着好好的时光。
0: 云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过来，希望能够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2: 之前就来过台州浮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0: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这条由钟嘉林设计的打卡路线也热闹了起来。线路将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街、临海市博物馆等景点巧妙串联，让游客在行走间读懂一段吴越往事。
3: 其实大家一边是看着这个太平剧来游我们台州府城，同时也是在我们台州府城看到了一些内容，去反哺、去追溯太平年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这两者也是相互融合的。
0: 太平年里的故事让尘封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客带着对剧情的好奇走进临海，又在真实的古迹与文物中找到了更厚重的历史回响。
4: 我们是看了就是那个电视剧《太平年》过来的，没想到剧中的前往的话有这么真实的遗迹。
0: 在东湖，太平年的同款妆造已经成为游玩的标配。在荣兴边上的新锐旅拍店，来自天台的游客许寒静正端坐在梳妆台前，化妆师正为他做着最后的调整。
5: 我来自天台，之前就看了《太平年》这部剧，还蛮喜欢里面的历史故事还有妆造的，过来旅拍记录一下。临海东湖藏了很多剧中的同款取景地。
0: 走出旅拍店，转身便踏入了临海东湖的水墨画卷里。许寒静选择的399元套餐包含全套服饰妆造，还能获得至少30张摄影底片。摄影师夏初介绍，他们特意新采购了20件太平年同款服饰，供游客沉浸式体验剧中的风华古韵。
6: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姓的要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游客从看风景到讲故事，再把自己拍成故事里的主角。
0: 太平年代。

0: 1000万以上。
1: 今天
2: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1: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

0: 在济南市历下区，一辆辆搭载着智能平台的深度清扫车穿梭在街头巷尾，高效开展环卫作业。车辆每一项作业动态、运行状态都实时回传至城市智慧调度平台。
1: 这台车上呢，搭载了你像这个视频一体机，这个一体机呢，主要集成了这是一个终端盒子，它具备 AI 的一些算力功能，比如刚才您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那个盲区的监测，驾驶那个行为分析，同时它会将车辆的一些作业数据，比如说，哎，我正常在作业，在执行洒水的这项工作，那我有没有开启喷头洒水喷头？那这台设备都可以监测得到。
0: 鲍如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软件开发、定制与实施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企业通过智慧环卫城管平台，让每一辆作业车的数据全流程透明，车辆驾驶、停车、用油等各类管理细节尽在平台掌握之中。
2: 你通过人这个分配了任务以后，你最终会发现很多车按照你的规划去完成它的受任任务以后，它到达转运站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拉不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一个5吨的车只能够装到2吨半，装到3吨，它的负荷率是严重不足的。
0: 城市环卫车辆资源有限，任务调度复杂，常常出现车跑了活没干满的尴尬情况，既费油又费水。
2: 这块我已经了。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超带领团队，通过自研的算法模型，对庞杂的数据进行深度整合和智能分析，帮城市环卫降本增效。
2: 其实这个平台呢，我们是基于物联网的数据啊，包括车辆的这种北斗定位数据、车辆的视频类数据啊，这个车辆的作业状态数据，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以后，整合起来，使用我们的自己研发的一个模型，然后分析出啊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啊、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0: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2: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到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啊，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啊，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0: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2: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0: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3: 我刚才说的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2: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0: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4: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5: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带动咱们算力规模呢达到4.6亿。
0: 正在进行的是山东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绩效评价讨论会，山东省财政厅的工作人员与第三方专家一同对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展开计划。

0: 小评价，全面复盘政策成效，评价结果将与后续政策实施和资金安排直接挂钩，效果不佳的项目将调减预算甚至终止执行，成效突出的则加大资金支持。算力圈政策后续推进也将以此评价结果为重要参考。
1: 既补卖方又补买方，是因为我们考虑啊，如果只补需求侧，那么呢算力中心啊它会缺乏服务中小企业的动力。那与之相反，如果只补我们的这个算力企业，那么呢这种降价很可能啊难以传递到真正有需求的这种小微企业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采取供需双补这么一种方式，它既能缓解算力企业来购置这种算力资源的这种高成本的带来的压力，那么同时呢也能使这种小微企业啊它敢于去买算力，降低它的算力使用成本。
0: 为了让算力真正走进中小企业，山东把财政支持力度大幅提了上来，资金规模从原先的1000多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奖补比例上限也从10%提高到2%。
2: 宣传中有研发或者是其他具体的业务的这个项目，
0: 这家企业的业务主要分为两大板块。

0: 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今天首先呢，我们会讲两位老年人的故事，一位92岁，一位86岁，而他们的故事呢，一个是让人暖到心窝，一个是让人红了眼眶。他们让我们看到，原来年老的时候，生命依然可以这么热气腾腾，这么的义无反顾。先来说第一件事儿，8月10号，河南郏县，早上7:30刚过，92岁的朱金锁老人就开始在家里忙活了。他呢要送老伴儿出去，老伴儿今年89岁，比他小3岁，唯一的爱好就是吃完饭去街坊邻居家打麻将。为了让老伴儿每天都能准点的上岗，朱大爷特地把家里的钟表就摆在屋内最显眼的位置，一抬头就能看见时间。而他呢，在家里忙忙家务啊，然后一起吃吃中饭，到下午2点前，他就会骑着电动三轮车，稳稳当当的把老伴送到麻将桌前，下午5点过后再去把他接回家来。邻居们是好奇的，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是好奇的，这朱大爷都92岁了，自己走路可能都得拄拐，怎么还天天接送老太太，不嫌麻烦吗？那老人摆摆手，说了一句可能会让无数年轻人破防的话，他乐在打麻将，我乐在接送他。听着简单，做着不易，92岁的人本该是被照顾的年纪，可是他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老伴儿。老两口呢有1个儿子6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的平静。朱大爷说，打麻将是让人头脑灵活的，那每天去吃完饭他来送，5点之后他去接，说就这些事儿，打牌了也不想其他的事情了。有网友说，这才是新老人最好的样子，不喝奶茶，也不吃什么螺蛳粉，但是呢，尊重对方的小爱好，成全对方的小快乐，日复一日，不离不弃。长寿最大的秘诀是什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老有所乐，是有人陪伴。那说完温暖，我们再来说一个让人动人的故事。这是86岁的重庆爷爷，这个爷爷的孙子呢，年纪轻轻患上了尿毒症，只能靠长期的透析去维持生命，而且迟迟等不到匹配的肾源。孩子的妈妈本身也是患有肾病的，没有办法捐。爸爸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靠打工扛起了整个家。如果他倒下，这个家就塌了。但看着孙子一天天被病痛折磨，86岁的爷爷主动站了出来，说：“我来捐。”别人问他说，给孩子捐肾怕不怕？老人说，他是我的孙子，我怕什么？孙子呢，是爷爷一手带大的，他说自己反正80多岁了，只要手术这一关能过，问题就不大。医生介绍，亲属移植配型契合度更高，排异风险更低，存活率也更高。但是这位爷爷毕竟86岁的高龄了，他的手术风险比普通人要大得多。不过评估显示呢，老人身体健康状况确实不错，肾功能好，肌酐完全正常，左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分肾功能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综合考虑整个家庭的现实，最后决定是由爷爷捐献的。近期这个手术啊也是顺利完成了。一个86岁的老人，本该是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的年纪，却毅然躺上了手术台，用一个肾脏给孙子续上了生命的希望。而他给孙子的不只是一个器官，是一辈子攒下来的全部的爱。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两个故事，一柔一刚，却说着同一件事儿。92岁的朱大爷告诉我们，老了也可以很浪漫。浪漫不是鲜花礼物，是下午2点准时的那辆电三轮，是墙上那个显眼的钟表，是你乐在你的麻将里，我乐在我的接送里。86岁的重庆爷爷告诉我们，老了也可以很英勇。英勇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是他是我孙子，我怕什么，这样的7个字，是用自己的一颗肾为孙子撑起的一片天。我们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但是这两位老人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老人不只是被照顾的对象，他们依然在照顾别人，他们依然有能力去爱，有勇气去付出。简短的广告过后，继续到美丽夕阳。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

0: 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 继续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南燕，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了，那这个数字到2033年会达到4亿，2043年突破5亿，这是一个被认为是超10亿规模的确定性赛道，也是让无数创业者进场就亏的商业泥潭。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对话，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文博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小春教授。那这两位呢，一位是深耕人口普查、养老政策和学术评价体系的人口学专家，就是北大的乔教授。那一位呢，是市场洞察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商业科学家，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王文博副教授。那这两位视角的碰撞，将为我们揭开银发经济的一部分真相。
2: 王老师，你现在做这个银发经济，你认为这个银发经济有前途吗？

0: 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夹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半点之后继续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街 APP 正在进行同步直播。我是南燕。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一件事呢，跟各位老年朋友的手机使用有着很重要的关联。那先请大家在脑海里想象一个画面：安徽黄山景区里表演正精彩。一位老人兴致勃勃地举起手机，想记录下美丽的瞬间，可是手机刚解锁，屏幕就被一个又一个广告弹窗给塞满了。他点了那个叉叉想要关掉，结果这个叉叉其实是跳转键，他再点又弹出一个新的。短短半分钟，页面疯狂跳转了将近20次。等到一切安静下来，他想拍的那个精彩的表演瞬间早就结束了，照片没有拍成，手机里反倒多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软件。而视频传到网上，有很多网友也留言说，这哪是黄山的大爷，这就是我们家老爷子的事儿。这件事呢，8月以来被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集体关注，它看似是一个操作不方便的小事儿，背后却藏着让 1.73 亿银发网民集体焦虑的大问题。工人日报把它定义是手机 APP 广告乱跳转已然成了数字牛皮癣。数字牛皮癣，我们给大家拆一拆几个套路啊。第一招叫做套娃式弹窗，你关掉一个，它立马跳出下一个。真正的关闭的那个按钮就藏在屏幕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而它的颜色、式样和背景几乎是融为一体的，年轻人都得眯着眼睛找，何况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有这个视力的退化啊、老花眼的一些状况。第二招叫做虚假关闭键，就荧幕上那个大大的叉，你以为是关闭，其实它的跳转，它就是跳转，一点直接就跳到下载的页面，跳转打开陌生的软件。第三招叫做摇一摇跳转，有些 APP 是偷偷提高了手机陀螺仪的灵敏度，你手稍微晃一下，广告页面自动弹出。那有的老人可能手本身就会有一些颤抖，这一摇可能钱袋子就危险了。而且更要命的是，关不掉的弹窗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体验感差。工人日报明确指出，老人可能因为误触导致个人信息被采集，并且被动开通一些付费的功能。那来说，有一位陈老先生，他像往常一样去浏览手机新闻，突然弹出了一个医保补贴套餐的广告，而且写着官方认证。那老人就想点进去看一看，结果半个小时之后，手机弹出扣费291元的通知。民警调查发现，他点击的广告，而且被开通了多款软件的一个自动扣费会员。最终，民警联系客服，291块钱退回来了，而且关闭了自动扣费。还有一位孙奶奶，在家用手机的时候，屏幕就突然跳出来一个砸金蛋的广告，好玩啊！而且显示说你可以得到99.57块的红包，老人很开心的砸下去了。结果账单显示，你不是得到这个红包，是你被扣了99.57块。收款
3: 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

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

0: 提醒，柳叶刀最新跨国研究揭示，中美两国认知症的风险因素是截然不同的。有一项被欧美指南忽略的指标，竟然让 85.6% 的中国老人中招了。中国家庭预防认知症真正该做哪几件事呢？听听接下来的介绍。
1: 认知症，无数中国家庭关心的话题。可以提起预防，很多人往往照搬国外，吃深海鱼，玩益智游戏，买补品。停，这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最近，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健康长寿》上发表了一项涉及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1.4 万老人的跨国研究，揭露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预防认知症从来没有一刀切的万能模板，你在哪里生活可能直接决定了你最该提防哪些风险。研究人员对比了12种可以通过后天干预来改变的认知症风险因素，结果发现中美两国老人的高危雷区大不相同。中国老人的头号隐患恰恰是被欧美指南忽略的细节，比如肥胖、高 BMI 是美国老人预防认知症的核心痛点，影响了将近 45% 的美国受试老人。而在中国或印度，这个比例要低得多。但相反，有一项指标在中国受试老人中的存在比例却高达 85.6%。

0: 叫做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那这一对老夫妻呢，他们表现出来的或者他们的一个感受就是经常会腰腿疼痛。那么腰腿疼痛做的这个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它主要会针对哪些情形，做完手术之后啊，那这种疼痛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等等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邀请隋主任来进行讲述啊。那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
1: 临床上有什么检测方法。名医坐堂本期嘉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副主任、临床教学主任黄丽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副主任、临床教学主任黄丽黄主任。黄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黄主任，今天是中国儿童长高日，我们要特别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关注儿童身高的这个话题哈。我首先想请教您啊，黄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这些年去关注儿童身高话题的家长多不多啊？
2: 不少。
0: 嗯。是不是更多的是因为孩子长得可能就觉得矮了，我们要追高，是这样的情况去医院？
2: 哦，是的，现在小孩和家长都要求比较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的需求就会越来越高。
0: 嗯，那在您门诊中遇到的各种关于身高的这个问题哈，您觉得家长可能比如说存在会不会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因为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啊，我一味的想长高而忽视了相关的因素，又或者我们在给孩子追高的过程当中，可能方法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哦，是的，就是说因为孩子也不是说长得越高就越好，也不是说都是长得一样的，肯定会是就是说不同的人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体型的一些情况。那当然有一些家长会因为父母亲个子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就会比较的着急，比较悲观。然后那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是早期长得比较快，家长就觉得哎不错嘛，我以后会长得很高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有一些误区的。也就是说父母亲的身高对孩子来说它是有一些遗传作用的，但是后天的因素就是小孩的睡眠啊、营养啊、运动啊，这些都是对孩子有非常好的帮助的。也就是说在父母的遗传身高的基础上，孩子上他上

求，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程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站在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锁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2: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0: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2: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0: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2: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

0: 可必到的拍照圣地。
1: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里景拍呢？
2: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
0: 这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1: 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纯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3: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1: 哦，
3: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1: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0: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
1: 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0: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让每一位踏入街区的游客都能轻松解锁一秒入宋的惊喜，定格专属于海口的浪漫宋朝之夜。
4: 怎么样，成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1: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4: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1: 走。
0: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新。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跌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有手掌大小，带回去可以用来煲汤炖肉，或者切片泡水泡茶。灵芝补气凝神，助睡眠，补气血，辅酶加灵芝养心又补气。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现在打进电话

0: 订购两组营养乌芙梅 Q 时就能直接赠送，今天是最后一天赠送，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错过今天辅酶价格上去了，灵芝也没有了，赶紧打进电话，300多的年度套餐只在今天，4007101909 4007101909。另外想跟大家说一下，入秋后天气日渐转凉，让不少重视养护心脑血管的老年人放松了警惕。实际上越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越容易发生大事，不断变化的气温气候会导致血管反复收缩与膨胀，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和血压的不稳定性，从而更加容易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甚至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发现自己这段时间稍微活动就疲惫乏力，或者换季变天胸闷气短身体不适，又或者有心脏基础病容易心旷心悸，该去医院就要去医院，日常保养就赶紧把营养屋的辅酶 Q 食吃上，一定别拖，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趁着辅酶 Q 食活动最后一天，官网200多一瓶的辅酶 Q 食今天396，直接带走5瓶，还有能够助睡眠、补气血、稳固身体底子的长白山灵芝直接赠送，一送就送2支。今天结束，全部关闭，真的是最后的机会。
1: 口量达16.13万吨，约占市场消费量的90%。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进口三文鱼主要来自挪威、丹麦、法罗群岛和新西兰。
2: 法罗红罐这个单鱼，我们的销售价格吧是168至188，这个价格浮动。然后这个帝王鲑吧是268到298，这个浮动。挪威吧是148到158浮动，跟三位的期货有关系。有时候如果说碰到国外的节假日了，这个价格可能就往上涨。
1: 进口三文鱼的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产地、品种、季节和国际期货市场等。其中，新西兰帝王鲑价格最高，丹麦法罗皇冠次之。挪威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每年圣诞节前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三文鱼价格的涨幅可达40%左右，而夏季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
2: 主要是吧，这个法罗皇冠它销量比较高，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儿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它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1: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2: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个深 V 型吧。
1: 孙锡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3: 经过一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现在呢，我们距离养殖平台大概有50米到100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乘上橡皮艇去见识一下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4: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

0: 前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1: 这里地处山东蓝山海域，我们面前这座大型的智能养殖网箱叫接海二号，长89米，宽45.5米，高35.9米，相当于11层楼高，光钢材就用了1800多吨。那这样一个巨型的网箱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0: 有效的养殖水深呢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1: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2: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然后它们还在海水里掀出一些风浪，能听到声音。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0: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
2: 挺胖的看起来。
0: 对，是的，这是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2: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0: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2: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0: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1: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3: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2: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哦，
3: 你看里面的心鳃非常的新鲜，还有红红的。
2: 这能有多重啊？
3: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2: 8点几公斤？
3: 对，
2: 17斤啊。
3: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2: 这个皮毛好光滑呀。
3: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2: 真漂亮，
3: 银亮银亮的。
2: 来，我提一下啊，
3: 你双手抱一抱。
2: 等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
3: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1: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
4: 沙拉就是营养搭配比较好，放了黄瓜、西红柿、秋葵，这就是比较有机的蔬菜，然后搭配了三文鱼，变化它的做法，增加三文鱼的可食性。
2: 三文鱼本身也比较鲜美，
4: 对，
2: 再给它融合一些
4: 蔬菜，
2: 这样的整体的口感的层次更多一点。
1: 这道三文鱼沙拉既保留了三文鱼的细腻口感，又增添了蔬菜的清爽脆嫩，可以满足您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如果说三文鱼沙拉是轻食主义的代表，那么三文鱼炒饭则是将烟火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4: 炒米饭、炒鸡蛋的时候用猛火急炒，把这个米饭的香气、鸡蛋的香气充分让它挥发起来，
2: 这样才能够
4: 对
2: 融到这个整个饭里边。
4: 对对对，
2: 它的口感是偏软，跟鸡蛋包括这里的葱花呀搭在一块儿的话，就挺平衡的那种感觉。这种三文鱼的香味是开始是很淡，然后越吃越香，越品越香。
1: 香煎三文鱼可谓是最常见的做法了。那香煎的诀窍是什么呢？
4: 就拿葱姜和这个胡椒粉、盐，充分吸收一点这个盐。

0: 羊的底味，然后呢去一下它本身的腥味。
1: 让我看这个面糊挂的也是很薄薄的，
0: 薄薄的一层面糊。
1: 哇，肉质很饱满。
0: 嗯
1: 嗯，三文鱼这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过油之后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香味，它就成倍的这种增加了。
2: 水煮三文鱼算得上是川味与海鲜的跨界融合了，这看似不搭的组合是否能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呢？
1: 其他水煮鱼它鱼本身是没
2: 将充分渗入鱼肉，却掩盖不了三文鱼本身的鲜美。鱼肉在高温汤水中迅速煮熟，保持了极致的滑嫩口感，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麻辣与鲜醇的双重刺激。三文鱼的别样吃法还有很多，生腌可谓是集酸辣鲜香于一身，搭配上三文鱼究竟是怎样的口味呢？
3: 这一道是我们的生腌三文鱼的做法。其实现在生腌很火的，我们知道菜里面是有柠檬、小米辣，然后香菜、蒜末。
1: 生腌这道菜其实更多是看料汁嘛，它食材本身如果要能提供一些嚼劲儿的话，比如说吃起来像国产三文鱼这样弹牙，
3: 嗯，
1: 哎，它就更加丰富这种口感，
3: 对，
1: 吃起来的这种层次就更多一些。
3: 调料一定要和鱼肉的味道相互激发，就是调料能激发鱼的鲜甜，
1: 嗯，
3: 然后鱼呢也能把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它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1: 对，
3: 这是一道非常相得益彰的菜。
1: 对，非常棒，
3: 就是有一种酸酸甜甜咸咸味道，很复合。
2: 生腌三文鱼当中，鱼背肉紧实富有嚼劲儿，腌后更具韧性，而鱼腩部分丰腴油润，在腌制过程中油脂与香料交融，入口时酸辣中透出甘润，层次更为丰富。更有创意厨师将鱼腩切成细丝，形似面条，使每一丝鱼肉都充分接触腌汁，入口

0: 用海水煮的皮皮虾，我尝尝这到底是什么味儿。那都还有黄，好像是跟家里煮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对，不一样，因为我们属于原汁原味儿。
0: 嗯，它真的会有那种鲜甜在里面，而且现在的黄吃起来它还沙沙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有点像吃那小米的感觉。
1: 对，
0: 哇，好好吃，很鲜香啊。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的原生态。
1: 我们打上来之后也不需要洗，不需要搓，
0: 嗯，
1: 我们直接就下锅了。
0: 嗯，它吃起来首先这个肉质非常的扎实，而且它会有那个海水的咸香，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以及它的鲜味在里面。这个鲜味我觉得是你用任何的调料它做不出来的，
1: 代替不了。
2: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最核心的标准是新鲜，当天捕捞，当天运输，当天上市。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12个小时，这是天津人对皮皮虾近乎苛刻的极致要求。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现在是凌晨2点左右啊，整个城市它其实已经沉浸在睡梦当中了，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批发市场它竟然是灯火通明的。其实能够顺着我们手的方向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车辆在来回的穿梭，里面的场面也是相当的热闹的。
2: 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是皮皮虾流动的核心枢纽。眼下皮皮虾捕捞季已进入尾声，市场里的紧张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辆厢式货车里装的都是鲜活的皮皮虾，货箱门打开，皮皮虾不断地从暂养箱里捞出，等待成交。采购商们人手一只手电筒，仔细查验着皮皮虾的品质，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抢购着最后一批野生皮皮虾。那么收官之际，批发市场里皮皮虾的成交价格是多少呢？
3: 12上头的吧，50多，然后15、16头的40，然后18头的是35，批发价。15号是丰海了，然后15号以后就是再养皮皮虾了，
0: 就是他们养殖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们刚才这么多人都来买这最后一波皮皮虾呀？
3: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价格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3: 嗯，批发价40不算贵。
0: 这时候还算肥吗？
3: 肥，它就是
0: 啊，
3: 就是个头肥的大了，一天一个价钱，现在价钱不定。
0: 哦，昨天多少钱？
3: 昨天8、50的。
0: 然后今天又降了。
3: 今天降10块钱。昨天货源少点，船少，今儿上的货源多点。
2: 谭光宝做海鲜生意已有30年，是批发市场里的老熟人。每天凌晨，谭光宝都会到批发市场进货，再拉回社区菜场销售。他告诉记者，野生皮皮虾捕捞季已近尾声，货源越来越紧张，想拿到好货，必须比平时更早到场。
4: 现在货少，要早点来。
0: 是吗？
4: 平时来的会晚一些，你知道吧？
0: 平时几点来啊？
4: 其实也2点钟以后吧，2点钟以后。
0: 哦，所以今天特意来的早点。
4: 特意来的早点，这
5: 黄泥的，有黑泥的，有沙子泥的，知道吧？
0: 哪种好吃？
5: 大手地吃出来的产出来的东西嘛，刮沙子。
0: 哦，那您觉得哪种产出来的好吃？
5: 还是不海湾的那个泥的，
0: 黄泥的是吧？
2: 在天津的市井烟火中，皮皮虾早已是百姓家里必不可少的美味。张阿姨是地道的天津人，吃了一辈子皮皮虾，她总结出了一套挑选皮皮虾的诀窍。今天她又来到菜市场，我们跟着她学几招挑虾的技巧吧。
6: 看它的活度，然后这种带这个王字的，就是黄带黄的。
0: 哦，母的，
6: 哎，对对对，母的带黄的，这个你可以一面就能觉出来，你看咬上了，看见了吗？
0: 哦，它能扒着你手。
6: 对对对，它能咬上，特别的活，
5: 我的眼睛是亮的。
0: 哦，哎，它死的呢？
5: 死的就有点发光。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

好嘞，谢谢卓林蔡依林带来这一首《看我七十二变》。有没有想好，如果说你有机会走进片场拍戏，你最想挑战哪一个角色呢？啊，提到这个换角色，很多朋友想说，哎呦，我会 cosplay 啊，区别于以往啊，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妆造稍微换一换，拍一点照片，都是那种静态。但是横店推出这样的一种文旅的体验项目，其实是更加的沉浸式啊，花个两三百块钱，那就可以体验主角拍戏的新鲜玩法。当下呢，其实各类沉浸式的文旅项目也都在持续的升温，让游客呢也是从这种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主角，已经成为了文旅升级的主流方向。那横店这一场普通人拍短剧将又加

0: 50个打进热线，一块钱。
1: 朋友们为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玉质娃。这玉质娃哎登上了热搜啊，在家长圈当中特别的火，意思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学会下学期的内容，在家里面先搞熟了，哎，算是预制。开学之后老师上课呢就成了微波炉的二次加热。这听起来是个新词儿啊，但其实说的是啊超前学习的现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沈阳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2: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忙不停，纷纷提前学，甚至跨学段超前学。
3: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2: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假期在外面提前学，到了初中更是把课程排满。
4: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现在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2: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刘静静老师说，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个别同学到绝大多数。是否应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刀切。
5: 孩子们遇到学校之后会发现很多孩子都已经提前学过了，所以第一个是家长，缓解家长的焦虑。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它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然后去得到结论的。
2: 刘静静建议家长理性审视自家孩子的真实需求，不必盲目跟风，保护学习兴趣，培养良好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具长远意义。
5: 他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0: 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气质。
1: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准备去吃什么？
1: 先准备去吃一家麻辣烫，一人食的麻辣烫。
2: 一人食的麻辣烫，那跟其他的麻辣烫有什么区别？就是因为它可以一人食，是吗？
1: 它的装修风格就是一个人，就一个小的格子间，就是你可以自己在那个格子间里面看动画片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吃着你的那个麻辣烫，就不会被打扰。
2: 哎，这样挨人
1: 也不会很尴尬，
2: 很适合这种挨人。哎，但我其实之前有在网上看到过，说就是你的对面可能还会有个帘子，是不是把帘子掀开，你就可以跟对方对话了？你这种是有帘子的吗？
1: 没有，我这边就是隔死的。
2: 哎，我觉得蛮好的，像是那种一个人的安静的自习室，但是还可以吃这个麻辣烫。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说一些线索，这家店大概在哪儿？
1: 在石鼓路上。
2: 在石鼓路啊，那边美食真的很多。然后名字能不能说一半？
1: 某风亭。
2: 某风亭还是亭？
1: 亭。
2: 亭子的亭啊，麻辣烫。哎，那他们家麻辣烫跟其他麻辣烫口味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1: 他们家口味比较多，就是它有很多的锅底可以选择。
2: 哎，这还蛮特别的，因为以往我们吃那种麻辣烫的话都是统一的锅底，只不过就是你加辣和食材不太一样。他们家有哪些锅底啊？
1: 他们家有，就最招牌的就是他的那个红油，还有泰式冬阴功，还有就是骨汤，还有酸汤、还有那种就是贵州红汤，还有番茄的。
2: 这么多锅底可以选择啊，赶上了人家火锅店了。
1: 限定，
2: 还有限定啊？
1: 对，就是根据当季食材不一样，它会有不同的锅底。
2: 好洋气啊！来跟大家说一说他们家是怎么吃，或者是怎么点菜的。
1: 就是你扫码，它能看到的。
2: 啊，也能看到是吧？因为就是很特别、很新颖的一种体验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试。那今天非常感谢梅花鹿做客我们的节目，拜拜。
3: 710710，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一元是喝？
4: 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压力大，想事多，睡不着，睡不踏实，都是非器质性失眠的常见表现。夹着耳朵，辅助调理失眠的新方式。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第二类医疗器械，采用 CES 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通过耳夹电极释放低强度微电流，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影响和改善异常的脑电波，促进大脑分泌与睡眠相关的神经激素，增加深度睡眠时间，从而实现对非器质性失眠症的辅助治疗。调节睡眠从调节脑电波开始，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用于非器质性失眠症患者的辅助治疗，睡前使用15分钟。汉大夫低频脉冲治疗仪戴在耳朵上的睡眠调理器，市场售价699元一台，更有价值597元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限量赠送，订购详询400-990-5757。
5: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6: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是逐步的回升，全省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大部分地区呢仍然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受到防暑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千万啊不能松懈。那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4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5到34摄氏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4到3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坐在我身边的，来自雅和口腔创始人百全民白主任。白主任你好。
3: 哦，你好，泽坤。
0: 那今天呢，特地邀请白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种植牙。其实一提到种植牙的话，大家我觉得不知道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就是提到这样的一种技术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在做的过程当中疼不疼啊，或者有些人会担心说我的这个牙床能不能做种植牙，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能确实不太适合种植牙。当然也有人塞牙，其实和我们这个理解的塞牙可能不太一样吧。我们正常日常就是真牙的情况下，塞牙可能就是牙缝。
3: 对，
0: 种植牙塞牙是，
3: 就是说我们指的是常说我们吃到一个纤维性的芹菜、瘦肉、牛肉啊，经常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说是因为种植牙做完之后，普遍人的反应都会塞牙，而且我们很多专业的领域的我们医生，种植医生、认为种植牙塞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有一小部分种植医生呢，对一些诊疗标准要求高的、对细节要求高的一批种植医生、我们就开始在探索怎么让种植牙戴上去之后不塞牙
0: 啊。
3: 对，
0: 明白，
3: 这个是确实我们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和一个知识去付诸在临床上去实践的。
0: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啊。那很多人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说我哪怕是缺失了一颗牙之后，好像对我整体的这个比如说进食啊、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长久如果不处理的情况下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3: 这也是一个种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会面对的，跟我们的这个患者去解释的。但我经常会有一些反面的案例，也能说明。我经常跟开玩笑跟我们患者讲，就是因为一颗牙会毁掉了一口牙。为什么呢？你当你一颗牙缺失的时候，这样。
0: 那有慢病的患者的话，能不能做种植牙呢？比如说他有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啊。
3: 其实呢，现在呢，高血压、糖尿病是非常的普遍的。
0: 对，
3: 在临床工作中呢，我们也经常讲，在药物的控制下面，我们那个血糖、血压都在临界值范围之内。而且相对长的时间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面，那么这个做种植牙基本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就是不是急性发作期的这种慢病患者，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
3: 对，在药物的控制下面，只要稳定了，在临界值范围之内，都可以，都是适应症之一。
0: 但是这些慢病患者，比如说在种植牙之前的时候，他可能真的的的确确日常生活当中长期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啊。那种植牙期间这些药物可以继续服用吗？还是需要去停掉？
3: 这个呢，就是说最典型的，我们现在是打比如说抗凝的、抗血栓的，
0: 是
3: 现在中老年人他一方面是治病，另一方面是保健，
0: 对，
3: 很普遍。
0: 对，
3: 那么现在国际上的这方面标准也在这改变。原来大家说一听说

0: 你吃了抗凝药，医生绝对不会给你治疗的。
1: 嗯嗯。
0: 但现在国际的标准都在改变，像简单的种植、简单的拔牙，
1: 嗯，
0: 我们可以不用去停抗凝药。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医生要综合去判断。
1: 嗯啊嗯。
0: 那么首先一个，他什么原因导致去必须要吃抗凝药的？打比方说，这个患者早两三个月、三五个月之内，他有做过脑梗啊，
1: 嗯，
0: 或者这里的病史，
1: 是
0: 你这个时候他一直在吃抗凝药，那么我们不能去做，
1: 就不能做，嗯，
0: 对，啊。
1: 但如果要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保健的这种情况，或者说这个疾病已经是很多年前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啊，基本上问题也不大，也不用停掉。
0: 对，其实很多病人就是说也在担心，哎呀，我在吃抗凝药，要不要停药？反倒停药了，我们也不能擅自做主去停药，我们去停药一定要跟临床医生再去商量，
1: 就相关的专科的医生。
0: 对，但是我们呢，在临床上呢，直接讲简单的这种判断，像这种简单的治疗，我们这没必要治疗。没必要去停药，而且确实这么多年临床下来也是非常安全的。
1: 嗯啊，那种植牙这个手术啊，它整个的周期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是一次做完，还是可能要分好几次啊？
0: 因为这个从大方面理解的话，在我们牙和我大致的分为三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是那种从检查、诊断、治疗
1: 是
0: 啊，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各方面条件允许了，我们安排今天种植，或者是预约下个礼拜种植，这是作为第一个阶段。
1: 嗯，
0: 第一个阶段做什么呢？把种植体埋入进去，
1: 种植体
0: 啊，埋入到骨下，然后呢，让它和骨头的结合。
1: 嗯，
0: 这样的时间呢，大概要四个月左右。
1: 这是相当于第一次检查完之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当天还是隔几天就再
0: 可以当天，也可以说我们要因为我们门诊的预约的紧张，或者是病人工作的各方面问题，可以今天，也可以说下个礼拜。
1: 嗯
0: 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第一阶段来算啊，植体埋入阶段
1: 是
0: 对。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当种植体和骨头长好了之后，四个月左右，我们第二阶段呢，把这个种植体接出来。
1: 嗯，
0: 这是第二个阶段。接出来做牙冠，
1: 嗯
0: 啊，把牙齿装上去，
1: 嗯，
0: 这是第二阶段。
1: 嗯，
0: 那么第三阶段呢，这是我们很多同行去忽略的，我们认为第三阶段甚至比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更重要的是，戴完牙之后的一个种植牙的长久的管理。
1: 哦，
0: 这反倒是第三阶段，这第三阶段是无限期的延长。
1: 哦，
0: 才能确保我们每一个种植牙好用，
1: 嗯，
0: 长久的能用，
1: 嗯
0: 啊，甚至说一直陪伴到你终身，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把后续这一块的长久的管理，我们放的比重比较高的，
1: 就是其实手术呢，可能就两次，时间也不会耽误大家太长的时间，
0: 对对，这是最简单的常规的种植牙的来说是。这么这个
1: 就是复杂的可能要多几次了哈，但是长久的管理的话确实是不能忽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这个恰恰是当下整个社会或者说我们整个行业对这方面这个重视程度不够的。
1: 那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啊，就是在手术的这个之间，我们整个的这个种植的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患者他饮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能不能正常吃饭，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0: 这个要分个几个方面。假如说简单的种植可以对饮食方面基本上没有影响，甚至说手术麻醉退后基本上也不会什么疼痛。更何况我们现在相对复杂的手术的话，我们也会有术后的一个长效镇痛啊，这些的一个方法手段。现在患者的话，手术做完之后的一个疼痛这一块的担心，是可以说这么说，让大家可以大大的一个放心，可以说是基本上无痛，但不可能一点的不痛，
1: 明白？
0: 那么就是说回过头来吃饭的问题了。那么吃饭我们提倡能吃尽量吃
1: 啊，
0: 只要注意卫生就行。尤其对一些全口种植的，反倒是全口种植完当天戴完牙之后，它的咀嚼功能恢复了
1: 啊。
0: 我们反倒鼓励他正常去吃，
1: 哦，
0: 但也不建议你太放肆去过度的以后再去做种植牙，但对于青少年，我们也会留一手是什么呢？我们种完之后，戴完牙之后，也许到20岁。

0: 以后它也还有一个生长高峰期，
1: 嗯嗯，
0: 那么颌骨的进一步的发育，它会导致牙的间隙会增大，
1: 嗯，
0: 这个也不影响，我们把上面的牙冠重新做一下，或者重新让加工厂加点间隙让它不塞牙，或者这样恢复一下，也就能完成这方面的功能。
1: 嗯，就是后期的修缮的话，其实是可以跟着它的年岁的增长来进行调整。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牙根的这个部位的话，我们其实建议还是尽早做。
0: 对对对。
1: 嗯，
0: 16到18岁可允许可做。
1: 那老年群体呢？就是老年群体，它有可能会导致牙口不好的情况下啊，可能半口甚至是全口都出现牙体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可以做全口或者说半口的种植，还是做几颗就行了呢？
0: 嗯，这个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一个身体状况，精神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经济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身体状况是什么呢？一方面全身性的状况，第二个骨骼，老年人最重要的是骨骼条件够，首先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这个身体上没有那种系统性的问题。那么经济条件又允许，那么我们建议还是用种植牙去恢复它的一个全口功能。所以我在这么多年，我最高的接待过的那个全口种植的年龄是90岁。89岁，今年90岁了。是老夫妻俩都移民到加拿大的。是前年从加拿大回来，在南京专门住了半年时间，专门在我这边做全口的种植牙。所以说年龄不受限制，关键还是骨骼。有一些到50岁，他的骨密度很差，密度很低，对不起，
1: 那就是也不能做。
0: 对。
1: 明白啊，所以这个呢是关于这个种植牙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时间，包括适应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2: 种植牙适合每个人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百全明，雅和口腔创始人，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

0: 控，你的身体条件、骨骼条件是否允许做种植牙，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一个方面原因呢，材料，当然种植体的种植体这一块，
1: 嗯，
0: 那么种植体好坏，它对于种植牙的后期的成功率和长期的存活率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三方面呢，就是说医生的一个操作技能，或者说是。这个操作技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把钉子埋入到你骨头里面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它包含了这个医生的全方面的，怎么我们一定要重视种植牙的第三阶段，也就是说一个后期的长期的维护和管理的阶段。我今天这个呢问题呢，也是每天我们在临床中接触的，也遇到过最多的问题，
1: 是
0: 能用多久。那么我经常跟病人讲，那么我们父母给我们一口好牙，我们用了多久？为什么你现在牙坏掉了呢？缺了呢？因为我们前面缺少科学的管理，认真的对待。种植牙也一样，我们前期医生规范的操作，把你种植牙植入上去，把上部修复好，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对待，用心的去管理，可以说能管一辈子。
1: 啊、
0: 哦，
1: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担忧和担心啊，说它可能是有一定的所谓的叫保质期啊，不至于啊，只要用心的呵护，真的是能够伴随您一生啊。那种完之后啊，大家的这个感受其实也挺想问问啊，挺好奇，就种完那一天，或者说头
0: 跑的车，我们定期维护保养，我们去保养的时候发现，哎，保养师傅经常会紧紧我们轮毂上的螺丝，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种植牙一样，它毕竟是机械性的结合，牙冠和种植体。
1: 对。
0: 用的久了之后也难。
1: 就是尽量还是用自体骨，然后再进行一个种植。
0: 对。
1: 那如果这个除了这个自体骨这个以外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能够，比如说让我们的牙龈或说我们的
0: 骨头，
1: 哎，骨头补起来吗？
0: 通常的叫我们叫 GBR， 也叫骨粉。
1: 骨粉。
0: 但是严格规范来讲，用骨粉去植骨。必须要严格的规范流程。现在外面，其实我们经常临床中接到一个很多病人到我们这边来了之后，他说在以前我多少年前种牙，我植过很多的骨，来了之后骨头全没了。
1: 啊，
0: 因为植骨它不是简单的骨粉往上面一放，牙龈一缝，它就能长成骨头的。它是有一系列规范的标准流程，才能达到相对比较好的成骨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是这种我们讲常说的，就是说人动，你常规的补牙不好补，我们常规经常会把种植牙拆下来，哎，马上发现我补牙好补了，
1: 反而
0: 把牙补好之后再把种植牙带回去
1: 啊。
0: 对，
1: 那所以其实我们比如说牙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缺损啊，或者说一些裂痕啊，我在修复和更换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方便，
0: 对
1: 啊，简单的多。
0: 这都螺，所以说为什么目前绝大多数种植牙都选择螺丝固位，这样便于长久的管理和维护。
1: 那种植牙，我们在种植之后的话，那其实是补全了我们缺失的牙，而且呢，尽量相对来说啊，尽量贴近于我们的这个真牙的状态。这个我们其实一直都说啊，这个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嘛，就这个种植对于我们这个全身健康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正向的帮助？想请您也给我们总结一下。
0: 所说的健康，首先一个牙齿这一块呢，就我们第一要素就是第一个功能咀嚼，是吧？
1: 对。
0: 咀嚼呢一个营养的吸收啊，第二个呢情绪的影响，因为吃饭能让我们的心情会更好。第三个呢自信心，
1: 并不是说现在我们只要基本上做这种相对来说正规的正常的种植牙，基本上不会影响您的这个磁共振的检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做种植牙后不能吃坚果了，想问一下，真的不能吃了吗？以后？
0: 提倡科学用牙。
1: 哎，
0: 那么我们分两阶段。种植牙就像我前面讲的，就即拔即种，我当天把你牙冠装上去了，门牙为了你的美观，为了你的社交需要，把你牙冠即拔即种种上去了。这个时候你坚决不能去吃过硬的食物，有韧性的食物，更不能去碰坚果类的啊。那么当种植体长好之后，我们最终牙冠种上去了。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非常坚硬的，我们叫科学用牙， 该用工具的

0: 我们不要用牙齿去啃。
1: 嗯嗯。
0: 啊，叫螃蟹的腿、大腿啊之类的，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能啃，啤酒瓶都敢咬。
1: 嗯、是的。
0: 但是我们经常临床中发现牙裂开了、崩掉了、碎掉了，都是因为不科学用牙。
1: 嗯、
0: 所以我们提倡科学用牙，所以能不能吃坚果，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0: 该用工具的用工具，科学用牙。
1: 嗯，
0: 对，
1: 就是其实硬一些的这个食物是没什么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你要说非得去硬磕核桃的话，嗯、
0: 对，小三核桃之类的，那么不、本身就不应该用牙齿来啃的。
1: 哎，你说那种纸皮核桃不
0: 谈
1: 啊，你手一捏就能捏碎的，
0: 花生米
1: 呀、
0: 这类的没问题。
1: 是的啊，这个也是解除了大家的疑惑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那还是要做个提醒啊，有人还是认为说这个种牙特别疼，轻易别尝试。想请您再跟大家加深印象啊，嗯。
0: 我讲呢，种植牙是一个医疗行为、
1: 哎、
0: 疼痛肯定会存在，
1: 是的，
0: 或多或少
1: 是的
0: 会存在，但出于我们医生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让你少疼或者不疼。
1: 嗯
0: 啊，但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医生说拍着胸脯讲一点都不会疼，不会的，
1: 不可能，
0: 这是忽悠你、骗你的。
1: 对，
0: 所以说种植牙，你去，我经常讲，你去按摩的时候，有的时候即使脚做足疗的时候脚上爱重一点，你还酸疼呢。
1: 对对对，
0: 毕竟是个医疗行为，
1: 是
0: 我们要科学的、客观的去面对，不要一味的去强求疼和不疼。
1: 嗯、
0: 当然，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无痛的理念啊，包括无痛的药物啊，包括一些方法的使用，
1: 嗯、
0: 大家都现在人很幸福了。
1: 是
0: 这个。都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很轻微的，或甚至在牙椅上种牙的过程中睡着了，经常会有这样的。
1: 明白、
0: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度的，担心。
1: 嗯
0: 啊，放放心心的去找医生，该种的牙要尽早做。
1: 嗯，
0: 不拖下去，你会花更多的罪，花更多的钱。
1: 嗯，明白了啊，这个呢是我们金刚辟谣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
2: 更美
3: 好
2: 的
3: 生
2: 活。
1: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啊，这个种植牙做完的当天，或者说做完之后的几天的时间里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好咀嚼，而且还有营养的一些食物，能给大家推荐推荐吗？嗯，
0: 因为种植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术，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尽快的得到愈合和很好的成果，所以呢，我们提倡是什么呢？因为牙龈的愈合需要蛋白。骨头的愈合需要钙，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尽可能的高蛋白、高钙类的食物，尽量的手术后这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去加强这方面的，
1: 嗯，
0: 就打个比方说鱼汤啊、骨头汤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牛奶啊这类的，
1: 嗯，
0: 多吃多喝，
1: 嗯，
0: 就相对容易吸收又容易清洁的，
1: 嗯
0: 啊，切记用。吃一些辛辣的、粘性的，不利于伤口清洁的这类的食物，还得稍微
1: 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对，
1: 是的啊，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健康的提醒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从。全方位啊，多角度的，
0: 对对，
1: 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种植牙。那总而言之，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出现了牙体的缺损或缺失的情况下的话，
4: 最明显的是做菜忘关火，拿东西转头就忘。后来吃了一段时间辅酶 Q 时，心跳的平稳了，头脑也清亮了。最近换季，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感。其实很多时候记性差、忘东西、换季胸闷乏力，都是大脑供血不足、心脏泵血动力不足导致的。吃咱们营养无辅酶 Q 时，就是给心脏充电最直接的方式，一块多钱就能养护心脏，比买个青菜价格还低。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也要提醒各位朋友，选择心脏补充剂一定要认准营养屋。营养屋辅酶 Q 时生产车间明亮，原料配比完善，每一粒都是标准的45.14毫克有效成分，没有任何杂乱的添加剂。

剂就是高纯度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两组营养屋辅酶 Q 十，到手五瓶，多赠一瓶正装，多吃两个月，还有能够助睡眠补气血的长白山双支灵芝赠送。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396买两组营养屋辅酶 Q 十，到手五瓶，还加赠长白山双支灵芝。过了今天所

0: 首先来看天气，今天淮北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眼下，在淮安市淮阴区新渡口街道的果蔬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当地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走出了一条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新路。
1: 走进蜜桃种植基地，葱郁的桃林连绵成片，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正忙着巡查果树长势，为果园开园迎客做好准备。
2: 这个品种是黄金线，待过这么四五六年，没就能开园了。今年反正桃子长势很好，甜度口感都还可以。待过十来天，这黄金线卖的底边，我们就那个大黄了八二五的话，骨头都是反正半年以上，大骨呢有个七八年。
1: 除了仙桃产业，新桥村规模种植的优质西瓜也凭借皮薄汁多、甜度高、上市早的优势，成功抢占春夏市场。近年来，该村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构建起春夏有西瓜、夏秋有仙桃的错峰种植模式，依托紧邻园区的区位优势和绿色种植的品质保障，新桥村的特色果蔬在周边采摘市场赢得了良好口碑。
3: 现在那桃瓜动人整个产业体系，通过春夏有西瓜、夏秋有仙桃的错峰种植模式，我们拉长了全镇果肉销售品体系，主要带动了村民居心居园土地整合。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夏末水乡风光好，红林上市正当时。眼下淮安洪泽区岔河镇的生态灵堂迎来热闹丰收季，本地特色红味道。
5: 走进康旺酱园的露天晒场，一个个大瓦缸整齐排列。
6: 哎，梁师傅，我们一直听说啊，我们西安丰镇的康旺酱油非常出名，那这个缸里面是不是就是即将酿好的酱油啊？
7: 对，这个缸我们已经酿了，在缸里酿了两年多了，
8: 这已经成熟了，
7: 对，颜色深浓郁，而且浓度也高。
6: 我已经能闻到这个酱油的这个香味了。
7: 酱味这个两年多的酱味特别好。
5: 工人们依次将缸中竹抽里的酱油舀出来，再倒入周围，让酱汁重新渗入竹抽中，在阳光的作用下形成循环发酵的效果。工人张志仁：
9: 我每天第一天工作量就是来淋油翻酱，因为这个酱呢上面晒到了下面晒不到，要把它翻上来，要把它给全部要混合起来，三伏天最好，所以这个缸晒得滚烫了，因为气温高嘛，发酵的效果比较好。
5: 酱油的酿造过程也是一场时间的沉淀。据史料记载，清朝咸丰年间，镇江仲氏兄弟来到宝应开办了德和酱园，其生产的德和酱油将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融入宝应传统酱油酿造技艺之中，大大推进了宝应酱油酿造技艺的发展。上世纪

0: 末，西安丰镇梁氏家族继承了德和酱油酿造技艺，并传给后代，同时创建了康旺品牌。酱油酿造技艺宝应德和酱油酿造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梁永清告诉记者，每年初春，工人们首先会挑选本地优质黄豆作为原料，经过浸泡蒸煮之后接入菌种，随后进行拌取，接种好的曲料经过36小时左右的培养开始慢慢发酵，随后工人将盛曲移入大缸中，加入盐水进行调制。夏天是一年当中酱油发
1: 自给自足，既守住了养老供应底线，也让助产服务能够长期的稳定开展。
2: 不止于一餐热饭，新沂市持续延伸养老服务触角，让长者食堂从就餐点位升级为精神家园。
3: 怎么样常态化落实挂钩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深化换位跑一次助企服务，实打实帮助企业稳订单拓销路，助力本土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
4: 产业振兴的最终指向是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百姓，惠就民生幸福的温暖底色。朱庆峰表示，白兔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将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出行、教育、医疗等领域，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分层分类做好精准帮扶，
3: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每家每户共建共扶行动，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家园，建强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重点推进安全生产绿化建设，汽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4: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白兔镇农科园广大干部群众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在产业园建设、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各项工作中担当作为，奋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交出亮眼答卷。
5: 从田间到餐桌，越来越多的农
2: 场等3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有甲汪购特产品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
6: 下一步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我们甲汪这个品牌，不断的呢在拓宽这种品牌的认证，提高这种品牌的这种宣传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市场、更高的这种消费渠道上，然后取得这种新的突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联农和带农上，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这种质量和数量。
2: 从林间到餐桌，从自卖头到大品牌，甲汪真旺正让更多土特产走出乡村，走进千家万户。甲汪区将持续深耕公用品牌建设，做优产品体系，升级溯源服务，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全域销路，让这份真旺的烟火气成为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注脚。
7: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
3: 海鲜哪怕就是望望海放放呆，我就感觉是一种治愈，那就要趁现在开埔的时候。我们这个镇也是个千年古镇啊。
4: 对，是一个千年古镇，也是一个驻边驰名的遗港。接下来呢，我们发挥沿海的资源优势啊，向海而兴，向海图强。刚刚看了一个遗港嘛，
3: 对，
4: 接下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一个另外的港口，
3: 还有一个港口。
4: 对，我们三港，
3: 待会儿跟您一起去看一看。
4: 这是我们的二家码头。
3: 哦，这就是您刚刚说要带我来看的港口。
4: 对，我们是三港。不是，我戴个帽子。
3: 这是安全帽是吗？
4: 对，我们现在到的周一期码头，所以必须要戴个安全帽，这是安全和规范要求。
3: 怎么叫二加二的？
4: 二加二呢，是我们旅司起步港期。第一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通用码头。第二个二呢，指的是两个十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
3: 这也很简单直白。
4: 对，
3: 书记，我看吊轨正在作业是吗？
4: 对，这个是我们堆场的轨道吊正在作业。
3: 那在哪操控呢？
4: 我们这个码头呢是一个智能化的码头，所以工人啊就不在现场。
3: 我说这么大一个码头这么空，连个人都没有看到，操控不在上面吗？
4: 不在上面，他们在其他地方，我待会带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头子，你刚刚在码头前问我工作人员怎么一个都没看到。
3: 对啊，
4: 我现在带你到这边就是我们的中控中心，你看我们工作人员都在办公室里在操控。
3: 这就是我们在楼下看，然后他们在这里操控。
4: 对对对，远程自动化操纵，
3: 他一个人通过这个操控好几个机器都可以操控的。
4: 对对，实现这个途径的话呢，首先一个是要通过 5G 技术来支撑，同时呢港口前沿的暗桥也好，轨道吊也好，都是自动化的，实现了就是远程智能操控的一个技术支撑。我们互通集装箱码头公司副总经理习大山，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3: 这位是吗？
4: 哎，对对对，
5: 徐总，徐总，徐总，
3: 你好，你好，徐总，你
6: 好。我们江苏互通集装箱码头呢，是江苏省内的首个全流程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咱们现在看到的操作平台呢，就是我们一台调调的操作的界面，通过集装箱码头的最强大脑 iTOS 指令，它就会进行自动化的作业。
3: 哎，你看，现在它正在动呢。
6: 我们现在在起吊一个集装箱，按照传统的集装箱码头，这一个岗位需要1.5个人的配比。我们现在是只要一个人对一台机。
4: 这个就是技术革新带给我们的效率的提升。这个技术在我们江苏实现了第一个无人智能化的码头港口，在国内也是属于领先地位的。
3: 难怪今天一来这港口上空无一人。今天书记带我到港口来看一看，其实跟刚才所看的那个小渔港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4: 我们的港口物流啊，是为我们产业发展服务和保障的，所以呢，我们呢充分发挥港口对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2020年以来，我们边建设港口，边招引港口产业，已经招引了卫华、重工、惠深、海工以及华丰新材料等18个重点临港产业，累计投资要超1000亿，为我们接下来发展新临港产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3: 我都更期待了，下面您还能带我去哪里看，让我再继续大开眼界。
4: 我们看看另一个旅司的富民产业，到我们电动工具板块去看一看。
3: 电动工具是吧？
4: 啊，对，
3: 也是我们旅司港镇的一张名片。
4: 对对，
3: 那我还真没听说过。走。书记，您说带我去看电动工具厂哈，我刚才也看到外面全都是电动工具的招牌，我没想到咱们旅司港这个电动工具是一个很突出的产业。
4: 对，我们旅司有两大富民产业，刚刚带你去看的呢是我们一个海洋渔业。那现在我们去看的呢就是我们电动工具产业。旅司的电动工具企业呢有700多家，我们这边产值销售啊要占到全国的1/3左右。东城工具啊已经成为了全国10名商标，同时呢

0: 带动了我们本地一批配套腰线16公里转变，带下来发展新能源智能供给。第三呢，就是外向发展战略。我们国内呢企业也不少，国外的市场更大，所以呢我们引导企业啊走出国门，
1: 出海去，
0: 推动我们锂矢产品走向世界，转动全球。
1: 相信在咱们铝丝港人的努力下，我们这个中国电动工具第一城的这个金字招牌啊越来越亮。王书记，今天您带着我在铝丝港镇见识了繁忙的收获渔获的渔港，又到了智能化的海港，我们又看了电动工具，这一路也是让我大开眼界，让我对铝丝港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看，在层层叠叠的集装箱和高大的机械下，这正是我们铝丝港镇发展的一个最好的印证。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
0: 我们铝丝港呢，接下来三年将是在高水平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城市华上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的三年。所以呢，我们铝丝呢将发挥我们独特的一个港口资源优势，围绕着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发展轻临港产业，打造现代国际港城的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抢抓机遇，抓好当前的各项工作，努力呢在向海发展上走在前，港产城啊融合上呢做示范。铝丝港镇呢，去年千强镇排名75名。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呢，我们接下来三年争取每年再往前前进5名。同时呢，我们近期强镇呢，力争进入到区域排名前5名。
1: 这是非常清晰又明确的目标。
0: 这个目标确定以后啊，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去奋斗。我相信，在我们上级党委政府的放心支持之下，同时呢，由我们启东，包括我们铝丝港人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铝丝港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1: 我也相信，并且很期待能够看到未来您所说的铝丝港镇的发展充分的依靠港口的优势，能够发展得更强更好。也非常感谢您，谢谢王书记今天做我的校长。

0: 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1: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曾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2: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

0: 观众，然后说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不光是二维的平面，更是更多的三维的情感的代入吧。就像其实我觉得这跟逛博物馆很像，就是你从一些静物上面了解到你曾经感受到的那段历史，感受到那段个人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那些情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清澈溪流绕石桥缓缓流淌，岸边古树枝繁叶茂，当年舒柔蹲在溪边洗衣翻看桥梯的画面都再次定格。现在石板桥变成了游客们的旅游目的地，大家都在找合适的角度拍照留念，整个小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2: 以前这个村一进来是一个很小农村的地方，然后包括之前这些路板呢都没有，像以前我来这边玩的时候，来这里游泳啊钓鱼啊，包括小鸭子
3: 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枝家中遇到病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1: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煎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4: 最多的时候是3000多个。那时候我就一家人都在这里帮忙，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多人，这条街都是满满都是人。
1: 原来米果店老板的爷爷也有着和男主人公木生相似的经历，所以在电影开拍时他就赞助剧组无米果用于拍摄。电影上映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在这条街上找不到无米果，他便自己开始在这里煎无米果。
4: 这样有一些游客来了说要带回去，我们跟他们说网上去订，然后我们寄过去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这里面的特别的。
1: 在无米果店的旁边便是南枝的房间，在这里他写了很多桥批给舒柔，是一封封情书开始的地方。
5: 感觉我就在电影里面，我就是南枝，此时此刻。
3: 此刻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就是感觉你下笔写的每一个字都特别的有分量，想好你要跟远方的舒柔说什么，
3: 对，
5: 然后你才可以下笔，不是奋笔疾书写，是每一个字都要斟酌一下。
1: 进入暑期，每天来棉湖镇打卡游玩的游客可以达到1至2万人次，电影给揭阳带来的流量和热度还在持续发酵。揭阳古城是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汇集了骑楼商铺、宗族祠堂、名人故居等等大量历史遗存，经过新时代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成片连绵的

0: 继续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尝潮汕美食，深度体验潮汕文化之旅。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漫步南阳街百年骑楼，下榻电影同款古厝民宿，给阿嬷的情书汕头取景地，吸引大量游客。
2: 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
0: 乔批文物馆打造电影场景，读懂跨越重阳的百年乡愁。游客凭借电影票根即可享受优惠，一票畅玩汕头。跟着电影过暑假，触摸侨乡文化之旅，消费主张。

0: 随着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众多海内外游客前往潮汕探访侨乡文化景点，触摸侨乡文化的根脉。作为电影取景地之一的广东汕头，也迎来了大批专门跟着电影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文旅局迅速推出跟着阿嬷游汕头专属主题线路，串联侨批文物馆、小公园、陈慈鸿故居、张连古港等取景地标，澄海区同步发布三条侨乡电影打卡专线，欢迎游客打卡南洋风格建筑与潮汕传统民居。今天来自甘肃天水的王玉前特意来到汕头的影院，再次观看这部电影。电影里写侨批的情节深深打动了王玉前。
1: 我感觉到侨批在那个年代啊，就等于是海外华人和潮汕亲人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在那么远的地方，相隔千山万水，默默地帮助他们家几十年，这一份情谊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个年代嘛，信息闭塞，车马很慢，侨批是唯一寄托人感情的一种工具。我想去看一看。
0: 闽南语里信读作批，附上钱邮回国便是侨批，兼具家书与汇兑功能，也是那时侨胞与故乡连结亲情、互通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跻身中国珍贵文献遗产行列。因此，王玉前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汕头的侨批文物馆。
2: 这封侨批上，我们看到他的信的内容啊，其实就写了一句话，说：“见信自妾赎回无女回家”，就是给他的妻子的一个叮嘱。那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呢，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场景的，就是一位中年男性去到这个批局里面，找到这个代书写批的这个代书先生，跟他说：“我寄1000块钱，告诉我老婆赶紧把卖出去的女儿给赎回来。”其实他这个场景的灵感呢，其实就是导演在我们馆里面看到了这么一本侨批，所以呢，他就很巧妙地融入到了他的电影创作当中去。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全球热映，汕头侨批文物馆成为了今年热门打卡点之一，参观人数同比增加

0: 中过来开门啊，扫扫地呀、啊，整理一下啊，才他们在这里顺利的拍。
1: 电影拍完之后，剧组把很多道具都留在了张冕家。张冕把这些道具保管起来，给游客讲解电影拍摄中的故事。
0: 这些灯，这些电色，阿妈当时在那个看好戏，
1: 道具一样都没少，全部都按照电影拍摄时的位置摆放着，好似叔柔阿嬷只是不在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厨房里还有阿嬷做的橄榄菜依旧飘着香味儿。
0: 电影拍完以后，我这些橄榄菜不舍得丢掉，所以我就放在冰箱里。五一节就开放，开放我就把这些都放在这个花里，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要炒一下。
1: 张冕虽然不住在这里，但为了游客，他每天依旧会从家里来到老屋，让大家自由参观。
2: 感觉电影不只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了潮汕人的一些情怀，然后也让我了解到了就是一部好的一部电影它背后的故事是很多我们的潮汕同胞孝老伯这样子的人支撑起来。
1: 在游览这些古建筑和老房子后，沈炫炫决定今晚要找一家汕头特色的老宅体验一下。在网上一番寻找之后，沈炫炫还真找到了一家这样的民宿，刚好离张厝只有十分钟的车程。
2: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的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1: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
1: 同款还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4: 大部分人都会拿着那个电影票过来，然后兑换他们专属的那个优惠，几十份是还是有的。
1: 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游汕头，票根不再是观影的终点，而变成了消费的起点。2026年5月20日，汕头文旅部门推出了2026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共10条，其中包括跟着阿嬷游潮阳、影视乡愁寻根之旅等线路，部分线路还包含了潮阳莺歌舞、舞狮等民俗表演和滨海体验项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汕头旅游预订量较去年同期翻倍，这个暑期欢迎您也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感受有情有义。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啊，向全球呢提供这么一个搭载的服务啊，预计今年的话，可能啊会有1到2颗卫星啊，最终上天。
2: 眼下，我国已启动国网星座计划，作为首个空天一体6G 互联网计划，规划发射总计12992颗卫星，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高速通信网络。预计今年6月，在雄安的中式基地内，卫星制造和测试的2座共享工厂将正式投入使用。
1: 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我们是有6台的卫星总装作业平台，可以同时支撑6颗卫星的这样一个的总装生产。预计现在的设计产能呢，是达到每年50颗的一个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能够帮助它降低50%以上的成本。
2: 链下深耕，链上开花。未来，这里将从一颗星扩展到一条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星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8家，创新平台9个。未来，这里将成为我国商业卫星生产研发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其实使用一个中型火箭，就可以一次性完成3个轨道、15颗卫星的发射。
2: 王天宇供职于北京一家初创航天企业，从事卫星空间服务的研发工作。这次他带着企业最新的产品来到雄安，参加2026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
1: 是我们公司现在是整体在一个创业的阶段，我们的产品经过了三到五年的研发之后，再陆陆续续进入到量产和首飞的阶段。雄安也是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柱产业，比如说星网还有一些其他的空天企业，大概有10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2: 随着空天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雄安也吸引来众多像王天宇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4: 在雄安新区呢，产业基础都是高端高附加值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这个材料呢是正好是为这些赛道的这个服务的，我们是非常看好。
2: 2023年首届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在雄安举办，如今已成为雄安以赛引才、广聚海内外英才的重要活动。今年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除了京津冀赛区外，还在长三角珠
5: 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2: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6: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7: OK，
6: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7: 行。
2: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6: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

0: 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1: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这群九五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等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0: 给出的回收价格相比正规解体厂高出上千元。李金福他们收不到电池的症结正出在了有人私拆电池牟利，高价截留报废车辆上。
1: 含金属的。
0: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徐胜明长期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新规出台直指问题根源。
1: 原来就是我们的小作坊或者是小的个体啊，他把那个电池为了这个1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利益，就是利益以后他把这个电池取下来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再卖到这个电池上去。
0: 业内专家指出的小作坊私拆牟利、高价截留货源的行业乱象并非个例。实际上就在一年前，记者在浙江金华实地调查，就发现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灰色回收链条。回收站点紧邻居民区，被大铁门严密遮挡，厂区内新能源车及拆解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2: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
3: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国家出台了新规嘛。
0: 记者了解到，汽车解体厂拿到动力电池后，会交给下游具备白名单资质的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后续处置。而在新规出台前，上游的解体厂拿不到电池，导致下游企业也拿不到电池。
4: 在新规之前去过一些拆解厂吗？
3: 之前去过，但是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少有收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私家车动力电池的这种报废车，要不就是车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0: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叶明。

0: 带孩子去到医院做评估呢？就是关于这个身高这一块哈。
1: 身高这一块呢，刚才我也说了，它主要一方面是跟我们全国的总体的一个平均的男孩女孩进行一个对比。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本身它，刚刚说了要动态的观察这个孩子自身的一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0: 嗯。
1: 那他如果说一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小孩生长发育有两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一个是在婴儿期，就是一岁以下，他长得是很快，甚至第一年他身长都能长25公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青春期的时候，身高长得也是很快，第二高峰期，那他能长10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同年龄阶段肯定关注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如果这个孩子在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我们比如说是一岁的时候应该长多少公分，一岁到两岁能长10公分，那他长不到，甚至比平时的我们刚才说总体的人群3%以下的都低，那这个肯定是不正常的，那你要带孩子来评估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如果这孩子比如说已经是上学的孩子，那他可能在班上永远都坐在第一排，永远都比别人明显低半个头，那这个肯定也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有些孩子甚至你看着他可能长得还不错啊，甚至某一年突然长得很快。

0: 他吃鸡蛋，他真的就是会很难受啊。那你这个你就不能让他吃，这种肯定不行。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说我们给他吃一些膨化的食品，或者喝了饮料之后，他那个嘴巴可能吃普通的一些食品，他就不愿意吃了。那这种的话，那我们要尽量避免。
1: 我印象当中，三岁之前好像。
0: 我们当时也听到一个说法，就不要给孩子吃这种，这个所有的零食哈。我想是不是作为儿科的医生，您也会建议新手妈妈们，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就别给他吃零食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建议？太小的宝宝是尽量不要吃零食，因为吃了零食以后，他对一些其他的口味的东西，他可能会有一个拒绝的过程。
1: 那个太好吃了，佐料多全啊。是吧，美
0: 味嘛，在他们来说。但是像比如说你所谓的零食，就是我们平时给他一些酸奶呀，一些各种水果，这些没问题，你可以鼓励他多吃，自己动手啊，这些也没问题。
1: 相当于比较天然一些的东西。
0: 哎，对，是。
1: 我们继续请。
0: 是他需要打生长激素的可能性，但通常我们打生长激素也 同时要进行垂体的，就是，核磁共振的增强的检查，要除外垂体有一些病变，然后还要问家里的家族史，家族里面有没有肿瘤的发病的高危因素等等。如果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也不建议打的。然后同时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甲状腺的功能、性激素的水平，然后还有，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钙磷的代谢的情况怎么样。
1: 还有一些孩子，如果他你做骨龄拍，他已经比较，就是已经形成了骨垢线，已经要闭合了。这个时候你打生长激素也是没有用的。哦，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打生长激素是促进长高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这个比缺乏的，比较缺乏的。然后，它还有一些前置的条件，比如说您刚才讲要做。
0: 首先你要确认它是因为生长激素原因，确认这个因素之后，还要去做您行提到核磁共振，还要去了解一下家族的一些骨龄的情况，就是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是的，不是随便想打就能打的。一般来说，我们是生长激素缺乏，特发性的矮小，或者确实是小于胎定儿，我们所谓的 SGA，
1: 还有另外，当然说到了是骨垢没有完全闭合才可以考虑使用。如果都已经胎骨龄发现骨垄已经闭合了，骨龄相当于女孩子14岁以上，男孩子16岁以上，那这种打生长激素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任何问题还是要早发现，就是在他可以有条件去做调整的时候去做调整哈。
0: 是的，是的，
1: 那黄主任，我们再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啊，他说他的孩子今年6岁，是幼儿园中班，他一直是班里最矮的，永远排在第一个，这可能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形。他说跟其他小朋友比呢，明显矮了将近一个头，我们非常着急，想问问这算不算矮小症，还是说有些孩子天生就是晚长，等他就再等几年，等他追上来吗？还是说现在要到医院去看一看？
0: 那这个就是另一个误区，有的家长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有可能是晚长，后面就会追上来了。那这种孩子，如果他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他永远坐在第一排，比别人永远低半个头，那我们要详细检查这个孩子究竟他的生长发育的情况是营养状态的情况，是激素水平不够，还是其他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评估，不能去等。
1: 就是常常会感觉有一些朋友呢，是，哎，这个焦虑，到了焦虑的程度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也焦虑，但是他把那个焦虑的情绪往下摁了，他就是觉得不要太焦虑，不要太焦虑，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也耽误事儿哈，就是还是要去客观的面对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他说他们家孩子3岁半，胃口特别好，什么都吃，爷爷奶奶也很高兴，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做好多好吃的，现在体重已经超重了，身高增长反而慢了下来。他说我们想控制一下饮食，但是呢也担心，影响他长高，怕营养跟不上，吃多了怕胖，吃少了怕不长个儿，这个时候怎么办？3岁半的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他想吃你不给他吃，有点舍不得，我估计哈，就孩子胃口好嘛，就紧着他吃了，这种情况怎么办，黄主任？
0: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饮食不是控制他饮食，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饮食里面的，刚才说到了高热。

0: 这样的东西，膨化的还有油炸的食品是肯定要控制。另外一个就是运动，要给他增加运动，可以给他骑小自行车，还有去户外活动，这个是非常重要。游泳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这种情况的话，肯定不能说他想怎么吃就放开了，让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超重了以后他会相对来说胆固醇是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会影响最终的身高的。
1: 所以这位家长，你的观察应该就是符合黄主任说的，他长高了，他这个胆固醇影响了他的这个长高因子的分泌了，所以他现在你感觉他长得反而变慢了。然后
0: 是的，这个是要相对要早期干预的，就是说通过不是说完全控制他的饮食，而是优化他的饮食。

0: 说他经常生病啊，或者又开始偏食了，或者睡眠的问题啊等等，有什么问题导致了他出现这个身高长得不好。
1: 所以动态的就很重要，可以，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上一年长得挺多的，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上一年长得挺多的，这一年稍微的长得少了一点，这算正常吗？黄主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动态看，不管怎么样，他上一年长得高一些，这一年长得低，但是这一年最好还是不要低于，一年不能低于5公分。
1: 哦，那这个5公分看样子是一个还
0: 对，
1: 比
0: 五
1: 较
0: 到六公
1: 重
0: 分，
1: 要的一个
0: 对，
1: 数据。
0: 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1: 所以
0: 是
1: 这位
0: 的。
1: 家长，你自己可以回顾一下这一年孩子状态情况啊，就对
0: 对，
1: 照
0: 有没
1: 刚，
0: 什么干扰
1: 对，
0: 因
1: 有没有
0: 素？
1: 其他的比较明显的因素受到影响的啊？然后实在是还是不能解开这个疑问的话，要到医院去问一问，可能相关的一些检查去做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黄主任，今天是中国儿童长高日，您作为儿科的医生哈，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最后跟大家嘱咐一些话的？
0: 今天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科学长高，陪孩子走好每一步，那充分发挥就是遗传的潜力，在爸爸妈妈身高的基础上，然后呢，还有我们充分的利用好饮食和睡眠和运动，

0: 不良会造成这个腰背肌肉紧张啊，加重它不舒服的感觉。嗯，您讲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有腰椎方面问题的朋友，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得注意，就是不是等到咱们有这个问题了再去注意。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弯腰搬重物，然后可能这个拿东西拿有一点重量东西，我们要下蹲的姿势去拿，然后还有不要久坐刷手机啊，以及不要剧烈的跑跳， 还有不要睡过软的床垫，要注意这个保暖，这些其实我们不管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我们其实都得注意。嗯，
1: 是的。
0: 那随主任还想请教您一下，我们我感觉这个腰椎这一块啊，就腰疼啊腰酸腰痛啊什么，很多人都会有，那我们在哪些情况下要去就医不要拖延呢？这个腰疼腰酸，
1: 其实大多数病人来讲，这腰疼腰酸，首先考虑肯定是腰肌劳损呐、筋膜炎啊，和这个刚才讲这几点啊，腰部受累、受凉有关。这个呢，可以通过这个理疗啊、药物治疗啊、休息啊，看它缓不缓解。
0: 嗯，
1: 如果说不缓解，那就需要到医院做检查。
0: 嗯，
1: 这是指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呢，有一类人，如果说你是有明显的外伤啊，那你肯定要立马就到医院要去检查。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慢性腰痛， 没有明显诱因的，如果经过保守治疗很长时间以后呢，你这个没有缓解症状，或者有加重的这种趋势，那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做磁共振呐，做片片子要看一下，防止有其他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嗯，
0: 您讲的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这个一段时间我们怎么理解，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我们讲这个一个月左右啊。嗯，
0: 一个月左右，如果说你也注意休息了，你可能也就是刚才讲到一些问题，咱也自查了，都觉得没有这方面问题啊，然后也休息了，然后也没有得到缓解啊，可能持续的这种酸痛疼痛，那要去医院去排查一下。
1: 嗯，我们讲是指腰部啊，
0: 腰部。
1: 如果说你这种疼痛涉及到下肢腿了，那么如果涉及到腿的话，那个就要尽早去医院去检查，做一下腰椎的CT和磁共振，看一下有没有突出或者狭窄压迫你的神经。那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压迫，我们的原则就是能保守尽量不手术，能微创尽量不开放。但是呢，我们手术也要掌握这个指征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做了CT磁共振发现有压迫，那我们先可以让你休息吃药。如果保守了6到8周以后没有效果，
0: 那么你的腿还在这疼痛，下肢都没有力气了，都出现了大小便都异常了，然后你这个走路走个几十米几百米都没有力气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建议你做手术了，能微创就做个微创手术。所以随主任最后画的这个重点也非常的重要，所谓的可能休息一个把月，你的腰痛腰酸腰的部分就没有缓解， 你要去医院，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伴随着腿下肢的这种不舒服啊，那要更早更及时的去医院。
1: 这是的。
0: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随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分享的有关于这个脊柱方面的一个手术，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哈。谢谢您，脊主任。那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2: 门诊时间是这样，在长乐路我们院区是周四下午，在我们河西院区是周二上午。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随主任，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嗯，好，随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0: 嗯，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随吉生主任医师，随主任的门诊时间在长乐路呢是周四下午，在河西院区是周二的上午。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网

我们每期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

0: 汤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外贸成绩单有哪些新观察？
4: 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
2: 增速稳，韧性足，结构优，动能强，外贸提质增效如何加力深耕？世贸组织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略有下降。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外贸如何行稳致远？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外贸新动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成绩单出炉，含金量都体现在哪里？外贸出口在结构上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提质增效、向新向绿，接下来该如何深耕？那演播室，
1: 高端制造啊，它的这个涨幅呢是更加明显啊。比如说这个集成电路，它涨幅超过80%，这前五个月。那么我们的这个汽车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涨幅超过40%。啊，那么还有这些啊，数据处理设备啊，这些是超过30%，啊，那么造船也超过20%，整个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呢是超过了30%，啊，就是前五个月。当然，这个呢是跟目前的全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确实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这个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呢，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机电产品呢，它的涨幅就比较低啊。那么比如说像手机啊、家用电器，它也就涨那么1个点2个点啊。有的像照明设备啊、灯具，它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传统的产业实际上它的技术水平也在提高啊，包括他们有的这个企业呢是把自己一些产能呢啊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布局啊，贸易投资一体化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出口来讲的话呢，还是这个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啊出口的涨幅比较明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实际上是一起发力的啊。比如像这个有名的这个三星啊、海力士啊，最近大家比较火热，他们实际上在中国都有很多的这个布局，他们海外最大的生产基地都在中国啊。三星在西安，它的这个投资已经超过200多亿美元。那么它虽然在手机、
2: 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3: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2: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4: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0: 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新技术正在加速迭代，眼下我国外贸产品出口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可以说在加力深耕，这方面崔老师有什么调研和观察吗？
1: 我觉得这个外贸结构的这个升级啊，在它的基础是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国外对我们的产品的这种高端的需求啊，对外开放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水平，这种开放政策的这种定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给我们的企业也给这个就是世界经济啊注入了这种确定性的。我们的企业呢应该呢就是顺应这个政府相关的政策的这个指引。

0: 啊，利用好这些政策啊，比如说我们五月份啊，我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对非洲，我们是开始给予所有的建交国给予零关税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企业呢也抓住这些机遇，我们实际上非洲啊这个贸易呢前五个月，我们是第一次同期超过了啊1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有一种这个贸易方式啊，就是保税物流这种贸易方式，前五个月的增长超过40%。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呀、啊、不断的推动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形式啊，包括跨境电商啊、新的业态啊，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海关总署在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啊综合保税区啊提质啊扩能，那么出台了一系列的新的政策。我们的企业如果能够好好的抓住这些政策的话，就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啊，那么使得自己能够好好的能够就是说这个抓住机遇呢，能够减少这种不确定性。
1: 嗯，没错，企业一方面要去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更要修炼好自己的内功啊。那周老师，对于我们的外贸企业接下来在创意创新、优化服务还有品牌出海等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2: 我觉得中国外贸企业还是有很强的发展的动能的，这种动能呢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现有的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呢也要跟我们的贸易和投资的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结合起来。现在有很多的企业走出去的企业呢，他们也是需要去获得它的零部件呀、中间品，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新增加的贸易的这种规模呢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想呢，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这个需求会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的连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外贸的这种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所以政府部门呢也在持续的去改进。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路径，这种新的路径呢在其他的一些自贸实验区也在去复制推广。所以说政府跟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合力，要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实际上我们的外贸的发展呢，我觉得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了。那么最近的这一年多啊，这个关税的这种持续的波动对于外贸的冲击是很大的，中国消费者可能感触没有那么深。很多像美国呀、欧洲啊，他们感觉到通货膨胀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环境，发挥中国的制造的力量，发挥中国贸易的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外贸实现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0000亿元台阶以上。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入推进，国产智能产品也在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如今支撑出口的已经逐渐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这背后是产业深度转型后的结果。这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档位切换，为外贸行稳致远添动能增后劲。再会。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5: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

0: 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他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他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会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嗯，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哈。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
3: 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
2: 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
1: 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五月份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都有哪些亮点。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5%、15.1%，实现较快增长。
2: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加快建设带动下，一至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同比增长7.1%。新基建方面，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有序推进。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30.4%，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投资也都实现较快增长。
2: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2: 现阶段呢，我们看到呢，观察这个消费呢，不仅要看这个商品消费，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服务消费。这次呢，我们在发布当中呢，首次发布。
3: 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的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
4: 说的 R&D 啊，研发类的投资，还包括像是矿产的这种勘探评估的投资，以及啊文学艺术原创性的这种产品的投资，这些领域的，那么可以认为它是代表着一类无形资产。那么像是知识产权类产品投资同比增速9.3%这样一个水平，它对可以说拉动全部的投资1.1%。那么刻画的就是我们当前无形资产在加速的累积，投资的这个效益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形象的来说，这种知识产权类产品，它与我们原来的这种厂房、车间、设备是物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更加的关注呢，可以说从原来的投硬件到现在的投软件的过程当中，企业更关注像是算法呀、模型啊、软件啊、软的实力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和它相关的赛道的这种竞争优势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类无形资产累积背后刻画的正是中国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技术相关产业的这个投资，那里面有制造业，也有相关的服务业。像制造业当中计算机还有办公品的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会发 现当前可以说是人工智能领域智能终端，那么相关的一些数字化产品，它的这个制造业领域的这个投资保持着较好的这样一个势头，说明了产业在转型升级，向高向新向优的转型。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数据也在这个象限下，像是大家关心的航空航天及相关的设备制造业，那这个领

0: 域呢，我们也保看到它保。
1: 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边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
2: 请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3: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2: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3: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4: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5: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这个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

0: 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嗯，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2: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

0: 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2: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

0: 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1: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在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
2: 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啊，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啊、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0: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能够看到啊，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啊，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啊，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啊、管理水平啊、国际接轨能力啊

0: 啊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

0: 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0: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
0: 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遥不可及，成本高昂，门槛重重，赛车运动曾是普通人触不到的梦。
4: 非常非常激动，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3: 百元体验，亲民改装，全民参与，体验经济如何让赛车走进大众生活。
5: 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在玩。
3: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15号，2026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圆满落幕了。3天，观赛人数超过23万人次，可以说赛车这项运动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咱们也得承认 F1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门槛太高，只能远观。那么这份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普通人就只能够停留在屏幕前吗？其实不然，现在通过专业的赛道体验，普通人也能过一把车手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赛道上转一转，看看这股赛车热是如何从赛场走进咱们大众生活的。
1: 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博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

0: 置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1: 出发！
0: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要体验，便可下场一试。
2: 目前最低的话就是2000多一节，就是我们全包的价格，就是只是个人去买个保险回来，剩下的就是交给我们车队来做。租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全包的价格，2000多到10000多一节的都有。只是看车子的级别来去定价。
0: 想要租一辆入门级别的改装赛车，每一小节的费用在2000多元，燃油消耗、轮胎磨损、下赛道前的车辆整备，再加上赛道门票全部打包，只要体验者有机动车 C1 级别以上的驾照，便可下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了。杨军少告诉记者，其实国内大部分专业赛道都对普通大众开放，只不过在大家看来，赛车运动仍是一项小众运动，很少有人了解赛道规则和赛车文化，从而被看似昂贵的价格挡在了门外。而老玩家白马丹增就是因为天府赛道的一次开放日体验，彻底打破了他对这项昂贵运动的认知。
3: 当我第一次来到天府赛道的时候，真实的听到那个赛车的引擎的轰鸣的时候，是真的非常受震撼的，就是让我觉得哇哦，原来这个声音这么大，这个发动机有这么大的动力，燃起了我的那种梦想，你知道吗？我就说，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这里跑，该多好！
0: 一次体验让曾经只敢幻想的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赛车，白马丹增从体验步入赛道，而冯立丹靠着一次体验从业余走向了专业。
4: 就是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耍到现在。
0: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来自成都本地的酷女孩冯立丹体验赛车之后，仅2-3个月，她便购入一辆 2.0T 排量的二手汽车进行赛车改装。而 2.0T 在赛道上已经属于中大马力的车型，冯立丹一入赛场便进了高端局。
4: 当时这台车是一台二手车，花了20多万，后来改装比买它还贵，改装可能花了30多个吧。
0: 原厂车330匹马力，100公里加速4.8秒，经过改装后轻量化150公斤，马力增至410匹，100公里加速突破3.5秒。随着冯立丹的不断练习，他的圈速也在快速提升。
4: 这个车买的时候，我跑天府赛道一开始是跑1分44.7的样子，然后现在是1分34。
0: 如今冯立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甚至引来了赞助商的目光。他在2025年成功获得赞助商投资，如今已经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以赛养赛，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完善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5: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这驻场车队的一个空间，
6: 这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5: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7: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在赛道场的这个
0: 冯立丹与白马丹增的车辆改装服务，均来自赛道内部的专业商家。这种从体验到专业的全链条模式，降低赛车运动的参与门槛，让更多普通爱好者敢做一场赛车手的梦。仅2025年，从天府赛道卡丁车体验区走向专业赛道的爱好者就有400多人，带动后续赛照、改装、培训等消费超过1000万元。
2: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天府开了之后，有很多在体验玩。

0: 完之后，他慢慢会找到我们，就是说晋级的去买车啊，来改车啊。就是现在我们厂子里面的话，现在也大概有8辆车在进行改装。
1: 根据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统计数据，中国汽车改装市场从2018年的不到500亿市场规模，已上涨至2023年。
2: 开心啊，把我给甩出去那种感觉。
3: 不用担心，因为它重心非常非常低，它不会侧滑出去啊，或者是翻出去。
1: 只需控制油门、刹车，简单的驾驶操作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友好，而全力加速、操控过弯的瞬间，也能给人从未有过的赛车体验。
3: 你感觉这个70多，我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2: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1: 卡丁车作为赛车运动的摇篮，是很多专业车手必经的入门训练，而亲民的价格更搭建起一座普通人与专业赛车之间的桥梁。有人会再次走进赛道，甚至约上3两好友切磋竞技。
3: 娱乐车入门的，他开一圈的费用就10块钱出头。
4: 如果是一天想玩爽了，大概是怎样？
3: 玩爽了，我估计你如果体能特别好的话，有300块钱够了，用不上的。参与这种重复体验玩的人，大概能占到30%吧。
1: 在这里，我们有幸结识了一位9岁的小车手。
4: 像你喜欢摩托吗？
5: 我不是喜欢，我是热爱摩托。
1: 就在天府国际赛道刚刚举办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竞赛中，全国近100余名车手齐聚于此，展开激烈竞技。小王子以最小年龄的身份获得小组第2的好成绩，并成功晋级决赛。比赛期间，小王子每天都来场地训练，小小的他在练习间隙也从未离开自己的爱车，常常静静坐在车上凝视着赛道，身体不自觉地模拟着过弯的操控动作。而这份热爱源于一次偶然的体验。
6: 他那个场地当时有一个这个摩托车的这个培训，然后正好我就带他去了。我说你喜欢这个吗？他说可以试一试。那就花了99块钱参加个体验课，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1: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2天角逐，小王子以3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期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有点像在冰面或者雪地上开车的感觉。不用专业的漂移车，也不用大脚油门，普通人稍微掌握点技巧就能轻松做出漂移动作。既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7: 加油，好，滑起来。
8: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1: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葛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8: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其实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也释放一下压力嘛啊。
9: 其实我们来的顾客，很多来的顾客他尝试了第一次之后啊，他会反复的购入第二次体验、第三次体验，包括我们开专有课程，比如我开漂移专业课的时候，这些顾客也会积极报名，参与到这个当中。那其实在这个顾客的不断的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顾客其实是越来越喜欢这项运动啊，也从而愿意为这项运动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啊。
1: 这里的体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车的距离，还有可能实现体验者到消费者的转化。
10: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交叉轴的高度呢，它差不多有将近800毫米，可以

0: 点开这个越野模式。
1: 王俊强既是一个从业十多年的专业教练，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汽车兼职销售。越野赛道丰富的全地形体验场景为车提供了绝佳的展示平台，一系列极限体验下来，品牌方赢了面子还赚了里子。通过这种对车的另类试驾体验，王俊强已经向附近的经销商推荐了三四十个有购车意愿的客户。
2: 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赋能销售，我们给他推了得有三四十个人吧，推了比如说他家附近的这种经销商，有差不多也有百分之。
3: 也是健康，谢谢。按腾冲话说，样样好，样样好，样样好，样样好。
1: 记者了解到，李铁梅他们这个小区大部分住的都是旅居的客人，有的在这里置业常住，也有的是租房旅居。
4: 平均下来，如果是购房的，基本在三个月以上了，然后旅居的，我们现在算了，差不多应该有四十天平均下来。
1: 周磊是腾冲一家旅居民宿项目的负责人，从事旅居行业已经三年多时间。他告诉记者，依托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温泉资源，最近几年到云南腾冲旅居的客人越来越多。
4: 从现在的大概的价格，像我们一般来说住一个月的话，大概在三四千，如果到了旺季可能会贵一点。比如说我们从每年七月到来年的二月，大概每天有个1300到1500户住在这边，淡季的时候大概有个800-900户住在这边。
1: 六年前，周磊来到腾冲旅居。2022年，在当地旅游小镇项目基础上，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民宿。如今，他们的民宿有200多间客房，预计今年将增加到400间。
4: 年龄层次的话，主力的基本上是45到65之间。北上广传统的，现在包括我们的像西北、陕西、山西、四川，这是都是非常多的。
1: 这里就是周磊他们民宿所在的小区，为丰富旅居人群的日常生活，周磊他们专门开发了30多条涵盖景点、人文、徒步、乡村、美食等主题的旅游线路，还组建了20多个社团，每月组织唱歌、舞蹈、茶会等40多场活动，打造全新的旅居生活体验。
5: 这边的造纸的工序。
1: 这天，周磊他们要带几名旅居客到附近一个非遗研学基地，体验腾冲手工造纸技艺。腾冲宣纸又叫腾宣，是我国四大名纸之一。原材料以高黎贡山构树皮为主，成品白净细腻，柔韧耐存。
5: 要90几道工序，20天左右。画画的话，这肯定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它是一次纸，它就是一次成型，这种纸肯定是不能分开的。
1: 正在给游客介绍造纸技。

0: 得要让年轻人怎么感兴趣，怎么愿意学，我觉得是特重要。
1: 上手做一做，就跟你在电视上呀，这个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2: 面对这一个个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的皮影戏作品，深度参与体验后的客人们毫不犹豫拿出手机扫码买单。
0: 188号，
3: 嗯，是的。
4: 之前的传统的呢，他们去热门的景点，但是对旅居客人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这种玩法。他们那个购买的这个成交的这种来看，基本上会达到50%到60%都会在这里。
2: 一小时后，这次徒步项目的中间补给点到了，这是专门给徒步游客提供的荒野大厨房，也就是专供徒步游客中途休息、自己做饭菜的地方。这里事先准备好了烧烤用的猪肉、牛肉。而新鲜蔬菜大多是旅居客从附近村民家地里现摘现买。
5: 这个是纯原生态的哦，一点油啊、肉啊都没有加，水开之后把蔬菜这个加进去，放点盐、放点味精就可以吃了。当地的那个大姐跟我们说，这样才能保证食材的原汁原味。
6: 只有来这里用这种温泉水，然后加上这种烹饪的话，才能吃出它这种原汁原味的味道。
2: 填饱肚子后，旅居客们走几步就来到旁边的天然野温泉，用桶装上一桶温泉水，再搭配一小包当地中草药制作的药包，这就是野外温泉足浴。
7: 哎，这个更贴近自然，这个看着真正真实的温泉水流出来，那个心情更加舒畅，泡得更加这个什么呢，神清意爽，
5: 让人心情很舒畅，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2: 泡完温泉继续徒步大约一小时后，这对旅居客恋恋不舍地走完了这条徒步漫游道。
8: 我觉得这里就是天然的氧吧，这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我觉得非常棒。后边我会带更多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体验。
2: 赶集买菜，非遗体验，旅居开启全新生活体验。
1: 跟你在电视上呀、网络上呀看的那是不一样的。什么叫体验呢？亲自参与了就叫体验。
2: 从卖风景到品生活，体验经济如何打造诗和远方？
9: 想在心在游牧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2: 经济半小时。云南腾冲平均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达77%。如今当地已经建成不同档次和风格的特色民宿800余家，而不少旅居群体还在旅居地开启了全新的远方新生活。
1: 啊，这就是我家。来，
2: 韩洪波、董云是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妻，2020年就来到腾冲旅居，看到这里有不少旅居的东北老乡，于是夫妻俩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饺子馆刚开张就一炮而红。
1: 哎呀，结果吃完以后就开始一传十，十传百。第一天卖了200多块钱，就是外边来的客人，后来第二天就600多，完了第三天就上千了。完了2000多，就开始一天一天的生意就好了。
2: 饺子馆的突然爆火，韩洪波、董云夫妻俩忙不过来，赶紧就地招聘员工。员工罗荣就是在这里学会擀面皮、包饺子的。
10: 然后从他那个擀面皮来说，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的。他那个老师最早那时候要求我们是4丈要擀出一个面皮，对我来说那太难了，我做梦都在学擀饺皮。
2: 如今董云他们的饺子馆生意越来越好，店里的员工已经增加到10几名，饺子馆生意红火，也带动周边卖菜村民的收入增加。这位村民告诉记者，跟菜市场摆摊零售相比，卖给水饺馆的蔬菜更多，收入也要多1倍以上。
11: 像送饺子馆的话，200-300的时候，180的时候也有，像我零卖的话，70-80的时候也有，40-50的时候也有，就不一定了啊。
2: 北方饺子馆在腾冲落地，也带来南北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1: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12: 本地人比较喜欢吃。

0: 些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1: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2: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3: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甜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田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之前有从事艺术工作的经历，他对当地随处可见的鲜花青草情有独钟。
4: 因为腾冲本身它的植物就5000多种，然后可用来像我们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压花的啊这种植物就2000种以上。
3: 2025年，田梅结合自己的爱好兴趣，在旅居的小区开启了这个压花工作室。由于压花工序多、耗时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田梅又在当地招聘了几个喜欢花又有艺术悟性的年轻人做帮手。26岁的尹松梅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记者，一开始听说当地随处可见的花草树叶也能做成艺术品，还能卖钱，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5: 要是家里面花掉下来了，或者是树叶落了，那个绿植了，都得给它剪了丢。就是平时很不起眼的东西，感觉能做出来很惊艳的作品，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3: 现在这间压花工作室也成为当地旅居客们前来打卡的网红店，还有不少人专门过来深度体验学做压花。
6: 从来没想到这个花可以搁到这里边，可以做一个装饰品，还真没有。我第一次在这看见
7: 这个，得非常耐心，非常耐心，得静下心来慢慢做，还得有一定的审美。
4: 那是他包括他爱人，包括他们那个北海乡村里的，现在有这种这个花材的都在帮我们收集。
3: 云南保山不但植被资源丰富，还是我国咖啡的重要产地之一。
8: 高海拔是现在是一个采摘期，我们现在正好在海拔1500的位置，现在正好是挂红果和采豆子的时候，加上全
3: 正在给旅居游客介绍宝山。
8: 所有那个旅居者都是因为这首诗想留在这儿，所以我把这首诗加了两句，叫想在心在有亩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3: 记者采访了解到，新寨村所在的陆江镇咖啡种植面积8.64万亩，年产咖啡2.1万吨，其中种植咖啡的有4500多户，有咖啡加工企业69家。2025年，陆江镇咖啡全产业链产值突破70亿元。
9: 2025年全年共接待游客5533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14亿元。同比增长6%和7%。
3: 近年来，云南文旅持续打造升级版旅居云南，全力推动从打卡式观光旅游向沉浸式深度游转变，从卖风景向品生活转变，从短时消费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的心境。
1: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3: 白枫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四十两相宜。
2: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消费主张。
4: 桃中名气最大的品种，到七月下旬需求旺盛，像这种六两以上的精品大桃能冲到20到25一个，每年根据温度和天气不同，上市时间大概会有3到5天的差异，过了8月初往附近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2: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3: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只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2: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5: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13至15，甜度稳定，耐运输，市场价8只装90至110元一箱，自己吃走亲戚都适合，口感稳定不踩雷。
2: 在阳山水蜜桃里，颜值和糖度都顶级的尖子生长什么样，怎么辨认呢？
6: 我们阳山桃分级特别直白，特级果就是颜值天花板加甜度天花板，果面红晕均匀5层以上，果形圆滚滚，没有一点疤痕，单果6两起步，汁水多，果肉最细腻，市面礼盒6只装基本140到180元一箱，主打送礼，高端礼品鉴，是阳山桃李优等生尖子生。
2: 阳山水蜜桃的分级全看硬指标，品相好价钱自然就高，
7: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

0: 但是一般来说那会儿已经在家并且已经睡过觉了。
1: 对，就是晚霞要什么时候看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啊，就是秋天。嗯，比如说也不一定要深秋，初秋也可以，就是温度已经不是很高了，比如说可能只有27、28度、嗯，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地方然后一起看夕阳，那个很美。
0: 对，在前段时间高温的时候啊，有那么一两天还特别出片嘛。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嗯，
1: 那个太美了。
0: 就是
1: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我妈妈两个人下楼散步，突然是一场暴雨过后，嗯，然后看到那个夕阳照在那个房子的顶上的几层，啊，因为就只能照到几层了嘛，下面照不到。那个阳光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吗？嗯，爱马仕橙。
0: 哎呦，有的时候你要是甚至会觉得说这个阳光如果是洒在山顶上，那真就是
1: 日照金山。对，但日照金山就是你去你要看运气。
0: 对，
1: 比如说像梅里雪山啊什么的，就你有的人可能在那10天也没看到。
0: 对，
1: 但有的人可能去一次就看到了。
0: 对，特别吃天气。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有机会不是你一直想去的吗？雨崩现在真的是崩了。那个前段时间泥石流它那个道路被封了吗？哦，
0: 那这个还是安全第一，
1: 安全一定要是第一，出去旅行就是这样子。
0: 对，还是要挑一下时机，挑一下时间，包括天气什么的哈。
1: 宋慧乔说一上车就听到了开心随歌舞动。哎呀，你在你的车上还可以跳舞啊。嗨起来。
0: 那这个哈妮姐的车真是一般人比不了了，
1: 可能是高铁吧。哈妮姐可能是不是开高铁上班的，
0: 有点厉害了，嗯，啊，空间比足够大哈。
1: 对呀，啊，要不然就是大公交那种车改成了房车。嗯，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美国人就自己买了一辆就大的公交车，然后把它自己改成了房车，巨美。
0: 哎，是不是那个品牌叫什么理想，那个车特别大啊。
1: 理想，哎，还可以
0: 是吧，
1: 有7座的。
0: 嗯嗯，然后后排的话，嗯，甚至可以说你躺下来然后看个什么电子屏之类的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搞个综艺看一看。
1: 哎呀，那很正常，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可以有这个功能。 只是它的车比较大一点而已。嗯，
0: 后来我知道房车，那天我们不是还采访了那个力彤，就他在九华山那边做宠物的项目吗？
1: 佩戴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

0: 根据权威营养报告显示，现在十个人里几乎九个人有肠胃问题。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脾胃虚弱、消化不良成为现代人的痛病。很多人纳闷，平时吃的也不多，为什么还是经常胃胀、反酸、不舒服？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咱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饮食里。精米白面吃得多，粗粮杂粮吃得少，三餐作息混乱，早饭随便对付，晚上吃的又多又油，脾胃代谢跟不上，多余的食物就会在肚子里滞留，导致脾胃虚弱、腹胀、不消化。今天强烈给大家推荐一款调节饮食结构的必备好物——葛根山药玉米糊。它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样好东西：精选的优质玉米、健脾养胃的山药，以及肠胃舒服、远离慢性健康危机、按时吃饭、远离重油重盐。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是第一步，赶紧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喝起来。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只要9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一包不到2元。暑假马上结束了，开学季就要来了，如果是买给孩子开学喝，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喝的，那就可以直接拿2组，只要198元，还能够多送1大包，到手一共11大包，一共110小包。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